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我是主持人文涛。
1: 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0: 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一场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就国庆的话题呢，跟各位来互动和沟通交流。那我们今天继续推出我们3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节目法律顾问何亮律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消费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呢，其实要聊的就是我们跟直播间的购物有极大关系的，欢迎朋友们及时的关注。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我们的节目法律顾问何亮律师。何律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还是先跟各位啊一起来分享几个案例，因为实际上国庆假期快到了，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外面人可能会比较多，那我这个时候呢就窝在家里，我哪儿也不去了，看看电视啊，或者看看电影啊，平时在家里就买买买呗，啊，在网上来购物，我不去实体店了，怕人多。现在呢，说实话，这几年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种草呀，社团购物呀，这新型的消费方式呢，给我们的生活确实带来了便利，当然也暗藏着不少的陷阱。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直播带货和网络购物当中的消费维权问题。我们呢先来分享几个案例啊，分享完这案例之后呢，我们统一的让何律师呢跟大家就这些案例，就我们的这个消费提示给大家做出一些警示啊。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 AI 伪造信任，这两年这 AI 太火了啊，多个地方的消保委他们在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消费警示当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个直播带货领域啊出现了AI 伪造信任的这种新的问题，因为在有一些直播间里，他们利用 AI 技术合成虚假的这个专家形象，伪造用户的好评，虚构产品功效，让广大的消费者呢难以辨别真伪。比如说，你看有的直播间里面，他们用 AI 自动生成一个医生的形象，对不对？或者是自动生成一个专家的形象来推荐保健品，实际上这些专家根本他就不存在。还有的直播间呢展示的这个用户反馈啊，是用 AI 合成的虚假的评论，那这些行为呢都涉嫌了虚假宣传。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用 AI 合成他人的形象可能同时侵害了他人的肖像权、声音权益，民法典呢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还要求啊，对 AI 生成的内容要特别的做出标识，让人能够分辨真伪。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案例呢，就是保健品直播间围猎老年人。我们都知道银发经济，现在很多的商家把目光全部盯在了老年人的身上。市场监管总局近年来持续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公布了一批典型的案例。有的经营者他们通过线下引流加上私域直播的模式，刚开始呢先送鸡蛋，对吧，送一些鸡蛋呀，小礼品啊，吸引老年人到店。老年人也是，只要有人送鸡蛋，只要有人送小礼品，甭管多远的路他都愿意赶到。然后呢再通过私域直播间推销高价的保健品，夸大产品功效，诱导老年人购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的规定啊，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保健、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服务。那违反这一规定的，依照条例第50条予以处罚。如果宣传的内容呢足以使消费者陷入错误的认识，那就构成了欺诈了。咱们消费者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主张，退一赔三。如果说经营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老年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则可能会涉嫌诈骗，由司法机关依法认定。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个案例啊，这要说的也是关于直播电商的新规啊，现在正式实施了。在今年的2月1号开始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了。这个办法呢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目的就在于加强直播电商的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按照这个直播电商 监督管理办法的第五条，国家鼓励直播电商平台的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建立健全首问负责、先行赔付、在线争议解决等相关的制度，及时的预防和解决直播电商领域的消费争议问题。这里要说明的就是鼓励和必须，它在法律上呢是有区别的，它是一项倡导性的规定，表示国家支持和引导这个方向，但是并不是说平台因此就负有强制性的先行赔付的义务了。真正构成强制义务的是另外一条线，就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4条第二款，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消费争议解决机制，并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相关信息和经营信息。所以说啊，遇到纠纷的时候呢，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台承担这些义务。咱们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好意思，没关系，这是你完全可以采取的一种手段啊，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台要承担这些义务。你但是不能直接引用鼓励条款去要求平台先行赔付，对吧？你可以直接要他解决这个争议的办法，而且要求根据你的要求啊，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他们的相关信息和经营信息，这没问题。但你不能说因为人家鼓励你让平台先行赔付了，你就开始找人家必须要先行赔付，这个不是必须的啊。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呢，咱们消费者的处境其实比过去好了很多了。照着平台呢，它有明确的协助的义务，还有就是信息公开的义务，监管部门的执法依据呢也更加的清晰了。其实我们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三个案例，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我们的何亮律师呢结合着我们这些案例呢给大家做一些消费的提示。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各位在国庆假期的过程当中，甚至是不包括国庆啊，平时咱们也有很多人也是喜欢网络购物。那在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的普及啊，很多的直播间直接用了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啊，来做推广做推销，更关键的是有涉嫌很多的虚假宣传。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擦亮眼睛。稍后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何亮律师给大家做点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5。

0: 吧。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呢，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直播带货的话题啊。何律师，就刚刚我们举出的三个这个消费的案例啊，您从法律方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就看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律规定。
2: 这样好，就是说现在的直播带货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原来以前这个电视购物的一个升级版。
1: 对
2: 啊，这个当时这个电视购物是从台湾引进过来的。那个时候呢，说实话也是一种比较创新的一种服务模式。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桥段，就是卖那个这个八星八剑的那个这个钻石，当然了，是实际是玻璃哈。
1: 对对，
2: 那个后来我们把它当小品看，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呢，实际上呢，它呢危害性还不是特别大，因为呢，它只是说用一种夸张的这种方法进行销售啊。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变了味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女的老专家，她是同一个人，然后一会儿是蒙医，一会儿是藏医，一会儿又是中医啊，然后这个身份多变啊，那么后来就曝光了这个事情呢，等于说大家引起消费者的反感和警示。那个东西后来现在电视购物基本上就这种模式就不太容易搞了。后来呢，就是说随着我们这个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契机，就是当时跟我们疫情有关系。疫情有关系呢，就是说大家购物可能不那么方便了，
1: 对，
2: 实体店消费可能有一定限制。你比如说像原来我老婆她比较喜欢到上海啊，到南京去，到
1: 线下的实体店去购物，
2: 她到什么德基啊那样去购物。后来呢，因为疫情她没法去，没法去了，但是那些商家呢都还是比较这个适应这个时代发展，所以他们就开辟了线上购物。比如说有几个固定的商户，他会定期的把他们的商品信息发送给我老婆，
1: 对，
2: 然后呢根据她的需要，把那些商品，比如说那些衣服啊什么东西，他们把它直接寄过来呢，反正那个他们等于有运货险嘛，就是说你试过了合适就留，不合适你退过去，反正也不收任何钱。这种服务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贴合现在的这个发展。因为一个大家可能对商品的要求高，可能我们这次的我们的购物半径扩大了，选择的余地也大了。再一个呢，就是说人家这些商户呢都是比较正规的，他们呢这个有很多的保障啊，这个呢，所以说这种消费呢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也是等于大家也更提升了服务的和这个消费的品质。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网络经济，这个 IR 技术的这个情况呢，然后慢慢的就出现这个变味了。
1: 对，
2: 变味了，就是说这里边呢涉及到几种情况，有的呢是属于这个 IR 生成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本身它就是假的，
1: 虚拟的，
2: 虚拟的，不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虚构，我就最近就比较集中的国家整治了一批，就是什么都是什么大凉山的，或者是什么爱崂山的这些这个农户，看起来很可怜，这个也很顽强，所以大家引起了一种同情，这是消费我们的这种同情心。还有的呢，就是说像一开始这个朱柏林讲的那种情况，就是说他 IR 生成的一些虚拟的专家教授这些形象压根就没有
1: 的。对，
2: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呢，他实际上专家就是这个是真有其人
1: 啊，
2: 但是呢，人家跟他没有任何合作关系。他们利用现在的 IR 这个技术呢，等于说是
1: 造了一个虚假的他这个人。
2: 对，
1: 这个人也有，
2: 就好像
1: 脸也贴人家的脸。
2: 就好像文涛就是你。
1: 对，
2: 但是实际你根本就跟他没合作，
1: 没错，
2: 他就截取了一东西，然后他 IR 技术生成了一段，有些现在有些根本没说过的话，没做过的事，给他们也弄出来了。当然也包括对一些商品做一些虚假的这个宣传和承诺。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等于说我们现在国家相关的监管部门就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政策。那么首先呢，我就来分析一下我们直播带货中的这个主体。我们的直播，首先呢，我们直播带货它涉及的是一个多主体，它不是传统的我到商场买东西，就是我找你商场。实际上它的情况比较，它有第一有平台，在平台之上它。

0: 有一些直播间啊，就直播间它有一个直播间的运营者，有主播者，有商品供应者。那么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呢，实际上呢是与商品的消费者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那么这个主播呢，如果他只是一个纯的一个带货主播，他实际上他不是商品的消费者，
1: 我只是负责宣传，我就是一个宣传人员、
0: 哎、
1: 推广人员。
0: 那么主播一般不直接承担商品质量责任，但需要承担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这里面包括两块，第一个就是说，你作为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代言者的，你具有审核的这种义务。
1: 对，
0: 你不能说最起码的，比如说你是这个商品，你不能说是个三无商品啊，不能说是个产品质量完全没有保障的商品，这个肯定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作为这个发布这些虚假的或者不实的这些广告的话呢，那你作为广告代言人，那你要承担一个连带的补充的一个赔偿责任。
1: 是的，至少我得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0: 啊，对
1: 吧？在直播间里我说的话，那消费者听了，他肯定就认为这就是这个产品的代言。那不能说我随便就说啊，夸大其词，说得很好。
0: 人家打过一个小的比喻，说直播人端着一杯马料说，我就喜欢喝马料，这个没问题。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对人家说马料就是好。喝了包子百病，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应该有所鉴别的。那么呢，是我们这个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呢，就进一步明确了各方主体的责任边界。那平台呢，要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对直播间的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要进行一个实名的核验，并且按照规定呢，报送相关的数据。那直播间运营者呢，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公示商品的实际消费者信息，核验商品和主播的身份，并留存相关记录，不得少于三年。直播前要对直播内容进行合规审核，直播中呢，如果出现了违法问题呢，应当立即采取更正、下架等处置措施，主播也不得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
1: 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主播可能在直播间里说不好听一点就是胡说八道啊，很多这个主播，对他们的监管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严格，最多就是一些违禁词不能说。
0: 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可能您这方面没有我这个了解的多，因为我们从这个啊，因为这方面呢涉及到两类情况，一种呢说实话呢，它是可能是说对于一些产品做了一些过度的一些宣传，也不实的宣传，你比如说前段我们这个有几个比较知名的这个直播间被处罚，他们说，比如说，卖月饼，明明是本地产的，非要包装成香港产的，这个呢，就是说产品本身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你的这种虚假的这种不实的宣传，导致消费者呢，他等于说是购买了这个，就是等于下单了嘛，等于说隐瞒了这个消费者知情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等于说它是一种违规处罚。但是实际上呢，还有不止于此，我们就光是我们连云港就这种案例就好多好多。比如说东海我们就我代理过的新三件都有，就是说他在直播间里面就胡说八道，这个我们东海这个水晶这个宝石销售是很有名的，然后呢有的人呢他在直播间里面就开始卖什么，比如说莫桑比克钻
1: 啊，
0: 这个莫桑比克钻呢它根本就不是钻石，对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说句不客气话呢，我说的可能不一定很准确，就类似于玻璃制品这一类的、
1: 哦、
0: 啊，它就不属于宝石。然后这些人在直播间里大卖，卖的还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做虚假宣传之外，他们还伪造了一批这个珠宝这个鉴定证书，证明说我这个什么上米格钻是宝石啊什么东西。那么他们当然了。辩解呢，说我卖的是莫桑比克钻，莫桑比克钻它不就是这个东西吗？但是消费者不懂啊，
1: 对，
0: 你不能要求所有消费者都是对珠宝分类啊，对这些方面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你现在给人家的暗示是什么？你给人家出具的是珠宝玉石鉴定证书，那消费者肯定认为这玩意它不就是珠宝玉石吗？当然他说了，我说的是莫桑比克钻，我没有写它是珠宝，也没写它是钻石，这个话呢？法庭是没有认可，判了多少个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块处罚呢实际上呢是有的，只是说呢是一个不断的完善的一个过程，以及我们执法当中呢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一个执法的这个能力啊，或者是这个执法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相应的规定是有的， 只是说呢一步步在完善，处罚其实也不少，但是呢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呢，那么小这些经营者或者主播，那么他还是有着利益驱动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说直播带货当中所存在很多最常见的最普遍的就是一个虚假宣传。那么呢刚才也您也讲到了，根据消法第55条，那么如果经营者存在这种欺诈行为的呢，那么我们根据55条1款可以主张退一赔三。那么我就讲这个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呢，有好多的这种行为，他是有意无意的这样做，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判定他为欺诈的。第一个呢就是虚构商品功效，这个是最多的了。
1: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进一条广告再说。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欢迎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您也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对待啊，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节目组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头发白了还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法律顾问何亮律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直播带货、网络购物的话题啊。那刚刚呢，我们何律师呢也是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关于这个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些法律关系啊。那后来谈到了这个虚假宣传的一些后果，那何律师您继续跟大家就我们之前分享的几个案例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些问题。
1: 我们说这个虚假宣传呢，是我们这个直播带货当中最常见的问题，或者说也是他们这个直播带货呢比较惯常用的一个手法。
0: 嗯，
1: 那么呢，它包括多少种的这种类型？有的呢是把普通食品说成有这个治疗功效的，这个是最多的。
0: 对，
1: 普通的几块钱这个一盒的这个维生素片，给它一包装。啊，就变成那个灵丹妙药，售价都是上千，
0: 根本就不治病
1: 啊！对，它本身就是食物，或者是这种这个我们国家规定，它食药制啊，或者是胃药，这个都是有说法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它就一个

0: 价，用 AI 生成的虚假好评来误导消费者，隐瞒商品的瑕疵。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明知商品有质量问题，仍然以正常价格销售的。其实呢，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货不对版。
1: 对，
0: 货不对版，这个我们连云港这个海投，他是做电商的，卖的这个海产品，这个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吐槽，说连云港卖的这个海产品好多都是说呢，看起来这个很光鲜，
1: 对，
0: 很漂亮，
1: 直播间看得很好，
0: 个头也大啊，结果来了之后发现个头首先肯定是缩水，啊，完了之后呢，质量也不是太好，当然了，也有非常好的。不过呢，人家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1: 对。
0: 那么我们呢，本身我们海投是非常大的直播，这个海货这个应该是第一阵了。
1: 嗯。
0: 但是因为有这些东西给我们招来很负面的影响。沭阳原来沭阳最有名的是花木。
1: 是。
0: 哎呀，他们就是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你不管下单时候是啥玩意，他给你发来都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这同一种苗子或者同一个种子，所以说呢，后期在网上对沭阳这个评价就非常的低，负面影响很多，就不仅是我们这个卖花木的这个行业受到了这个负面的影响，连带整个沭阳区域都受到了牵连。当然了，这两年呢，他们也在重点的整治，也去采取了一些很有成效的一些做法，但是呢，有时候说的话，这个影响造成了消除它就很难，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像这种做法呢，我们现在相关部门呢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早在2024年的时候，我就作为人大代表，我就提过了一个关于规范这个网络销售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么一个规定。因为呢，前几年呢，早些年我们出台了好多鼓励的、奖励的这些政策，这个呢，在促进电商经济发展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电商经济的不断的发展，这个问题也慢慢的又来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什么货不对版啊、虚假销售啊、短斤少两啊，甚至一些税收问题啊，这个呢，我们就开始要进行规范。所以这两年我们有集中的、密集的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这些法律法规啊。这个除了有针对性的，我们刚才关于 AI 生成，这个包括这个电商销售这个东西呢，都有一些专门的规定。当然了，我们这个后来修改的这个新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消费者权益法实施条例呢，它也对网络消费呢也做了一些规定。那么这个消法实施条例呢，这个对网络消费呢规定很多，比如说条例第11条就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多的，这个像我们几个平台美团啊，什么饿了么什么，他就强制的爱选一，
1: 对
0: 啊，这个你就等于强制要接受我这个消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条例第9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这个上周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问题，在这个订房的平台上，
1: 是的，
0: 这个你要是老用户，他就杀熟，他的价格就是贵，
1: 不同的人价格不一样，
0: 对，
1: 就奇了怪了啊！
0: 是这个，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反应比较大的啊。那么条例第10条第二款还规定，那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让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这个我们大家是反应非常非常强烈的。
1: 对啊，他不吱声，然后后来自动延续了，自动扣我的费了。又尤其是各种直播平台的那个播放，他会员。
0: 对，
1: 我之前交了一年，然后呢，接下来就自动续费了。关键是你想取消，他那个取消的办法特别隐蔽，你根本都看不出来，不知道在哪取消。
0: 这个，而且呢，说实话呢，每个人的这个能力都不一样。
1: 对，
0: 有的年龄大的人啊，或者是在这方面没有专门性，他在这方面这个更是困难。我就有好几个老扣费，有的是一天扣我几块钱，有的是一个月扣我几十块钱，我有的就是搞不清楚他钱是怎么扣的，我花在哪里，有时候我也懵，但是我也比较忙。这个呢，可能年龄大了呢，
1: 对，
0: 有些电子这种手段呢，也不是太熟练掌握，甚至有时候也羞于让这些年轻人替我去弄，不好意思说，所以我这个几个还在扣。
1: 实际上还有一些银行，他也会不是特别明显的告知你需要扣费的，他确实依然在扣。只有你打电话问他的

0: 平台了之后，他才告诉哦，原来我认为你是默认的，你也没有给我们发送各种信息，决定要取消，就自动就扣了。只要你不给他发信息取消，他就一直认为你是默认的。逐年的来扣你的费用，
1: 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也是现在一个法治的进步。原来呢，我这个话就题外话了，我们原来在法律事情当中呢，等于说也是有这个倾向。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提供担保，只要你不写清楚是这个等于说一般担保，那就默认你是连带担保那么现在呢，我们民法典就修改了。那除非你是明确写上是连带担保，否则就是一般担保。这个就是一个立法的这个思维，这个保护的这个逻辑的这个一个进步啊。以前有一个很比较让很多人深恶痛绝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在夫妻关系重启期间，一方债外借的债务就自动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0: 对。
1: 那么好多人就莫名的背上了债，就被负债，甚至有的就是说是配偶一方。他故意的伙同人来伪造债务，就是强加债务给他，就是为以后离婚啊或者什么做一个这个。那么现在法律他就修改了，他就说夫妻关系重启期间，你要想认定是这个的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你就必须要共同签署，或者是说要事后追认，或者
0: 单方面签署的不算。
1: 哎，对，你不能强加给我。
0: 对，
1: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就是大家这个法治这个精神的这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消法也罢，相关的这些专门的法律规定也罢，它都是在体现出这种观点，就是说你不能对我进行一个推定，对，强加给我。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包括刚才我谈的这几条规定呢，它也是为我们直播购物中的这种大数据杀熟啊、自动讯息不提醒这些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呢，也顺便要提醒一下大家呢，我们这两类问题呢，在实践当中对我们举证都有一定的要求。哎，那么一个呢，我们要有比价，那么要用最好是用不同的账号、不同的设备分别查看，或者是找朋友帮着一起看一看。那么同一个商品的价格，
0: 好累呀！我买一个东西，我得登录不同的平台来比较这个价格啊。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第一呢，确实呢，它是因为目前有这个情况比较多，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呢，可能要在这个阶段初始阶段呢，我们要做一些这样的必要的防范工作。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随着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个健全呢，处罚力度加大呢，商家的这种自觉意识在增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以后会慢慢的会有调整。但是呢，现在作为这个初始阶段呢，那么作为我们消费者呢，在消费的时候呢，虽然有法律对我们的保护，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多一个心眼，多采取一些这些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0: 对对，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对，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慢慢的养成习惯了，就是基本上如果说比如订房啊或者订机票啊，我会多个平台来进行比较。还有一个呢，我会让我的身边人也登录一下，再比较一下，看看谁买的更便宜。
1: 我现在这个人我就经常会叫我老婆登录我总是发现她比我便宜。
0: 是的，我也是总发现总是身边的人比我的便宜，因为我们经常出去经常在网络平台上消费或者购物，他们会觉得我们是熟人啊，对他们有信任度，结果我们的价格就往往比别人高一些。
1: 实际上呢，现在大数据杀熟了，它其中有一个，它也有一个精准的一个选客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呢，比如说推给我的东西，它一定是我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区间的东西，
0: 对，没错，
1: 它不会把我不需消费的那种相对低一点的或者特别贵一点的东西推给我，因为那不是我的，他不是，我不是他的目标用户。
0: 对，这就是大数据的智能化。
1: 哎，对对，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是不是在监听我？
0: 对，
1: 因为我刚聊一个东西，他们就给我接二连三的推，而且这个时间绝对不会超过20分钟。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很多人都发现这种问题了。
1: 这个现在进入了既方便也可怕。
0: 确实，刚才您也说的，就是直播当中的大数据杀熟的问题啊。其实确实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保留证据啊。
1: 对，我们第一个呢是消费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比价选价这么一个明白消费的这个过程。第二个呢，作为自我保护，我们要相关证据保留，这个在之前做节目当中我们也反复讲了。
0: 对，好，我们稍后呢要进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请何律师呢就有关直播带货和网络购物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以及如何维权的话题呢，各位继续来进行沟通和交流。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好了，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何亮律师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直播带货当中啊，如果说发生纠纷了，需要赔偿的话，赔偿的一些话题。
4: 那么在直播带货这个场景当中呢，如果主张那个惩罚性赔偿呢，首先我们不能说这个违法就能赔，而是要落到具体的情愿基础上。那么适用最多的呢是两个条款，一个呢是我们刚才已经反复讲的，就是消法第55条第一款，那么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加款3倍的赔偿啊，对，三倍的赔偿就是退一赔三。那么呢，这个赔三呢就要说清楚，就是不足500元的要按500元计算。这个就是一个
3: 您说这个是退一赔三，实际上就是先把我这个商品本身的价值先退给我，
4: 对，
3: 然后再赔偿3倍。
4: 对，这个赔偿，而且这个3倍呢，它有一个最低基数，就是500块
3: 啊，
4: 就是不足500的要按照500算。
3: 嗯，
4: 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呢，是大家食品安全最关注的事情，所以食品安全法呢，在相关的这个惩罚性条款上面呢，它的约定的相对来说标准又更高一点。
3: 嗯，
4: 那么就是说。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可以主张加款10倍的赔偿，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这个就比刚才我们的消法的更严重了，它第一个是10倍，这个吃到嘴里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求更高，那么惩罚的也就更重。那么最低标准呢，一般是500，这个呢，在我们食品这个领域呢，就上升为最低1000，这个你不能说我卖了那么10块8块的东西，反正就这样，我赔了一个30、50或者100、200，不是这回事，那最低是1000，
3: 不足1000的按照1000来计算，
4: 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这只是我们一个索赔，那么作为市场监管部门。他还有可能会对他处以一个罚款，这个罚款是额度最高是10万块钱，这个额度是很高的，我们经常会看到罚单都是4、5万、5、6万，
3: 没错，
4: 8、9万，
3: 没错，
4: 上周我看到一个案例，这个就进了，就食堂，进了，就是买的时候就是过期的东西，那么后来被惩罚就罚款7万，这个数额就很高了，另外。提醒大家呢，这个里面法条是说经营明知，是这个明知呢，按照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呢，就是说，那么经营者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那么往往正是认定其明知的重要依据。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扩大一下解释，就是说所谓的明知，其实也包含了一个应知。你作为一个食品经营者。这个商品经营者的话，你对你进货你是有一个查验的义务的。你买的东西来了就是个三无产品，然后你非要跟这个消费者讲，我只是个卖货的，
3: 我
4: 这货是我买了，我不知道有问题，不知道我有问题，那你就是说你不知道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为什么？你按要求你应该去核验的。
3: 对。
4: 你东西来了之后三无产品，或者一打开一看，这玩意都变质了。你说我不管，反正是他卖给我的，我卖给你，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个 我们作为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识别商家的这些诡辩，要对他们这种真假的诡辩应用相应法条，对他们进行一个驳斥啊，要。
3: 对，确实是。那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接下来日子里如果说要有消费的话，您给大家做点消费提示呗。
4: 因为呢前几期呢我们每次都做一些提示，
3: 嗯
4: 啊，提示一般都比较精炼一点啊。那么呢第一个呢就是说直播购物呢四不买。第一个是不买商务产品，如果直播间的商品如果没有明确的品牌厂名厂址，那千万不要买。
3: 嗯，
4: 第二个呢不买神药，任何
3: 包治百病，
4: 哎，任何包治百病啊，有奇效的这个保健品、食品，
3: 什么都不是，
4: 都不要轻信。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法院工作的时候，我那个师傅有一次看了个《扬州晚报》，看看的笑了，啊，我怎么了？说有个人买了一个叫长生不老药，售价5000元，上当了。他说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上当了，他应该上。这5000块钱有利于他
3: 成名。怎么就能相信呢？怎么就能相信呢？
4: 再一个呢，就是不要买这种所谓的低价奢侈品。你比如说人家正常的普拉达 LV 的包，那10000多一个，
3: 对，
4: 他的地方卖299、399，那这个东西明显就是有问题的，
3: 怎么能可以呢？
4: 对吧？所以说他这个东西100%是假货呀，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

0: 说也不要买那种情绪上面，就是说不要在主播的煽动性话术之下，哎，冷静，
1: 冲动消费了，
0: 哎，冲动消费要冷静冷静考虑。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有关于这个有冷静期的这个一些法律规定。不过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这个经常要设好，不用为妙，你不能因为有这个规定就频繁的使用，
1: 对对，
0: 这个反而就没有必要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针对好多场景当中涉嫌的老年人，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个提醒，就是说提醒家里老年人不要参加来路不明的健康讲座、免费体检活动，这些往往是推销高价那个保健品的一个幌子。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提醒家里老人不要在陌生人的指导下下载 APP 啊、注册账号啊、转账汇款，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坑啊、诈骗，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了，就是说提醒家里老人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先要跟子女商量，不要独自做出决定。哎，有老年人有时候怕麻烦，不想麻烦连家里的孩子。另外一个呢，可能一个心态就是，有些事情呢，可能他怕孩子说他。觉得我做了吧，哎，不跟家里说，但是遇到事情，这不咱们得还是要孩子麻烦孩子，叫孩子来替他做这些事情吗？
1: 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的独居的老人，那这个时候子女其实应该多抽出时间来回家跟父母陪伴一下，这样同时能提醒，要不然他平时他都不知道父母每天在干啥。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过一个话，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他父母家里买了大批的保健品啊，这些东西，都发霉了，变质了。然后呢，他有时就很生气。就说怎么回事，然后他母亲讲说啊，那小王任务还没完成，叫我再弄一点这个，
1: 啊，对对对，
0: 他听了很生气。第二天说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买了。后来跟我讲说，何亮爱说我还真蛮佩服这些人。
1: 对，
0: 什么呢？我说那些人大家就跪在老人面前哦，
1: 没错，
0: 喊爸妈磕头，说头都磕出血来了，说我作为一个儿子，我承认我做不到，所以说这老人实际上买的是什么？他买的是寂寞，
1: 没错，
0: 买的是心灵上的一个安慰，对吧？这个东西提供情绪价值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子女也要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给做好。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我估计你说的要保留证据。对吧？
0: 对，这个我们每次讲都这样，我们要保留消费的证据，这个是我们一切维权的基础。没有这个咱啥也谈不上啊。
1: 好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何亮律师呢，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在节前的时候呢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网络购物、直播间购物的这样一个话题。我们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关注我们这一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他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他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他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他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他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他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 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他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他凡事要小心。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哎，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他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她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他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她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

0: 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的可怜，倒是勤快的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

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1: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题材，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三年，他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

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绿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

为了切实提高基层农经人员的业务能力啊，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地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日前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举办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暨减轻农民负担业务培训班，各县区功能板块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局、涉农乡镇街道的相关业务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培训。这次培训呢，是紧扣着基层农经工作的实际，涵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和可视化监管系统等重点的内容，既有政策理论辅导，又有业务操作指导，还有典型案例警示，帮助参训人员进一步准确地把握政策要求，熟练掌握业务操作流程，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仅是提升专业能力的充电站，更是护航乡村振兴的护航舰。参训人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培训内容务实，重点突出，既讲政策又教方法，既摆案例又明底线，进一步加深了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负担监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的理解，提升了业务操作和风险的防范能力，下一步将会把培训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严格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保障。乡野有风，烟火有味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啊，既是激活乡村多元价值、提振乡村消费活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载体，也是咱们广大市民周末出游、短途休闲、亲近自然的优选的方式。为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激活经济增长动能的工作部署，持续做强苏韵乡情休闲农业特色品牌，我省不断地拓展农业多元功能，升级乡村文旅业态，提升乡旅服务品质。今年以来，全省系统梳理、优中选优，重磅推出了76条、410个精品主题乡游景点线路，咱们连云港市有6条线路入选。这批精品线路呢，主题清晰，场景丰富，体验性强，连农带农成效扎实突出，涵盖了生态观光、农耕。

水田园皆美景，村村处处是风光。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式给大家通点位线路，邀请大家走出城市，走进乡野，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连云港的乡村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烟火之美。今天节目当中，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西双湖风景区，也叫百合主题公园，还有中国东海水晶城、伊爱田园、东海青松岭温泉度假区、纪高路萌萌乐园，还有雨山风景区。说到这些景点啊，这是一个线路嘛，都在东海嘛，一个线路，它的主题特色呢，就是赏花观光，加上水晶文化，再加上亲子游乐，再加上温泉康养，然后加上户外登山，这是一站式的精品乡村旅游标杆线路。这条线路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呢，咱们从市区出发，直接到西双湖风景区和西双湖百合主题公园，距离市区呢也就是50公里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再到中国东海水晶城，再到东海县的伊爱田园，最后是夜宿东海青松岭温泉度假区。我愿意慢慢的心。第二天呢，从这个青松岭温泉度假区直接到东海纪高路萌萌乐园，然后到东海县的雨山风景区，然后往返回市区。这个精品线路的精品点，第一就是西双湖景区和西双湖百合主题公园。说实话，这个西双湖风景区啊，它是国家4A级风景区了，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东海县城的西部，总面积约8.1平方公里，城西有湖，湖中有堤，堤分为二，两湖南北而居，故名叫做西双湖。整个景区呢，它分为生态观光园区、运动休闲区。生态观光园呢有两大项，也就是湿地公园和植物公园，极尽湿地景观，观赏之静谧。运动休闲区呢，它有水上运动区、健身休闲区这两项啊。西双湖呢，它在结构上分成了湖东生活区、东堤景观带、湖中运动休闲区以及湖西湿地保护区4个功能片区。双湖夕照泛舟，长堤漫步，十里荷香，七潭印月，栈桥听冬，金宫在望，一动一静。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西双湖百合主题公园。这个西双湖百合主题公园啊，它是依托四周傍水、水中有岛的独特自然景观了，为种植160个品种、180万株的各式珍稀名贵的百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与西双湖风景区的北侧打造了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花色最丰富的百合主题公园，是朔湖观花摄影的圣地。整个公园主题呢是以百合为主，涵盖了百色、香园、花境、新奇、环保等内容。到了盛夏，春花尽落，百合花开，碧水蓝天，爱情小岛织就了西双湖多碧水、百合花最幸福的绮丽的画卷，为丰富东海旅游又增添了一张亮丽的名片。它的农业资源、还有休闲资源以及特色主题项目呢，百合主题种植基地、生态农业和湿地资源、农耕与园艺科普资源。另外呢，主要农特产品和乡村美食是什么呢？就是周边餐饮提供了苏北鲁南的特色菜肴，然后人均消费50块钱，全年都适宜啊。它的这个门票价格，百合园的门票呢是20块钱。另外在这个西双湖景区周边啊，它还有水晶博物馆，还有中国东海水晶城，地址呢就是在东海县的西双湖景区。今天节目中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精品点位呢，就是中国

国东海水晶城。那中国东海水晶城位于东海县牛山街道京都大道的北侧，中华路的西侧，毗邻西双湖风景区，与中国水晶博物馆遥相呼应，形成了一湖一馆一城的格局。水晶城总投资32亿元，核心区域呢占地约452亩，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是东海县人民政府全力打造的集水晶购物、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水晶交易专业市场。那作为世界水晶之都桂冠上的明珠，中国东海水晶城以专业市场交易为基础，以水晶文化传播为导向，以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手段，正全力打造世界级水晶原料重要集散地和水晶交易中心。水晶城主体包括了1、2、3号交易主管、主入口广场，还有淘金广场，建有信息化应用、安防、建筑设备管理等多种先进的智能化管理系统，配有餐饮、物流、银行、保险等多项服务功能，提供旅游接待、工商、物流、通信、税务、邮政等公共服务。在场馆内配备了观光电梯、手扶电梯178部，地上地下提供了3000个机动车车位，3000多家水晶商户入驻1、2号馆，3400多家水晶商户入驻了淘金广场。建成水晶电商双创基地、国家级重创空间楼友会入驻小镇客厅、水晶产业大数据平台建成投入运行，复兴号直播间、网红直播平台等新兴业态建成运营，12家子店入驻了天猫、东海水晶旗舰店，创客空间孵化企业150家，创业人数达到了500人，15名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入驻大师工作室。近年来，水晶城荣获了第一批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化市场、全国诚信示范市场、江苏省创业孵化基地、江苏省创业示范基地、江苏省转型升级示范市场等荣誉称号。说到了东海，中国东海水晶城，它的农业资源、休闲资源和特色主题项目，就是依托水晶城成熟的电商直播体系，助力东海农产品线上销售，推动农业加电商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形成了水晶商贸加乡村农业的联动模式，带动了本地农产品消费和品牌推广。来说一说它的主要农特产品和乡村美食，就水晶城3号馆4楼设有时尚餐饮聚集区以及特色农产品的展示销售区，人均消费100块钱，全年都适合啊，什么时候去都行。它没有门票。周边景点呢，就是西双湖风景区和西双湖百合主题公园，另外还有水晶博物馆。地址呢，就是在东海县中华北路的1号。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这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那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血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这个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所以现在各大渠道呀，扛着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对吧，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看仔细了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那索性不如咱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优惠上呢，也是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格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规格的啊，699脑套款的，999的终极款的，1699的蟹王款的啊，丰俭由人。你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这个蟹王款的，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啊，所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有需要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内容，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精品的旅游线路啊。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精品点就是东海县的伊爱田园。这个伊爱田园呢是位于东海县温泉镇的雨阳村，紧邻310国道，交通便利，占地约350亩，是丘陵地貌生态田园综合体。园区按照农耕传承、动物福利，还有就是花海农田这三大核心区布局，配套了泥塑馆、珠算馆、农耕工具房、非遗体验区、田野课堂、露营烧烤区等，是集生态农业、非遗传承、劳动研学、亲子休闲、团建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基地，为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连云港市非遗研学旅游基地。这个景点呢，它农业资源和休闲资源以及特色主题项目包括哪些呢？就是优质的良田种植、应急的果蔬种植，还有生态种养、传统农耕技艺传承、老槐株特色养殖，打造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场景。它的休闲资源啊，就是田园观光、农事劳作、动物互动、农耕科普，还有非遗体验、露营烧烤、垂钓、无动力休闲、团队拓展等等。这其中它的特色主题项目就包含了农耕非遗研学、劳动教育实践、动物福利互动、四季花海农田观光，还有田园露营、户外烧烤、团建拓展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啊，美食就是生态稻米、时令果蔬、老槐株特色产品、非遗手作、田园杂粮、苏北农家铁锅炖等等，人均消费呢是80块钱，全年任何时候去都可以。它的门票价格呢是20块钱，周边景点呢就是青松岭温泉度假区和雨山，地址就是在东海县温泉镇雨阳村西岭1号。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高质量宣贯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筑业和经济分析工作的最新要求，推动支持建筑业转型升级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我市建筑业企业积极参与六张网建设。日前，市住建局召开了全市建筑业工作推进会，市住建局副局长魏庆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本次会议重点宣贯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建筑业的相关内容摘要，传达了省住建厅关于建筑业转型升级、涉诉免保、引导建筑业企业参与六张网建设运营等相关的政策精神，反馈了全市三季度建筑业统计、四上企业入库、数字经济指标等情况，通报我市建筑业企业参与六张网建设运营工作进展。会上，各县区住建局围绕着建筑业运行三季度产值预测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就指出，当前正值“十五五”的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建筑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机遇叠加，要聚焦转型升级，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支持企业开展跨专业资质增项，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要加快推进智能建造与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广 BIM、AI 辅助等数字化应用，以科技创新赋能行业提质增效。要引导企业苦练基本功，严守工程质量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工程品质。会议还强调，要持续地优化营商环境，切实筑起纾困减负，严格地规范工程结算管理，落实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源头防范工程款拖欠的风险。要深入落实惠企政策，切实治理工程款拖欠问题，扎实推进保函替代保证金、存量农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等减负举措，精准地对接优质企业信贷需求，畅通融资渠道，减轻企业负担，提振行业信心。会议要求，要强化要素保障，不断地拓宽企业发展空间，进一步健全人才培育体系，补齐行业人才短板，筑牢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要鼓励企业积极地拓展室外、海外市场，做好对企帮扶，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要引导建筑业企业

主动地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依托重点项目建设，拓宽行业的发展空间，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扎实做好建筑业统计工作，做到应报尽报，应统尽统，客观真实地反映行业发展成效，要及时地传达学习会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能够落地见效。

近年来，市城管局他们认真地落实上级关于城市管理进社区的工作部署，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推动执法力量下沉，服务前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自2024年10月份起啊，该局呢就协调了新海街道，共同推进了城管进社区工作机制，安排队员入驻兴化社区，联合社区开展市容管理、违禁违控、社区服务等工作，不断地提升城市管理基层治理水平。兴化社区呢是位于海州区的西部城区啊，面积是0.45平方公里，下辖3个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居民小区，现有住户1519户，人口2980人，而这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约50%，是典型的老龄化老旧社区。辖区内有镇海路、幸福路、朝阳西路、大庆西路这4条主要道路，沿街商户65家。由于建成的年代比较早，基础设施薄弱，再加上老龄人口集中，社区在市容秩序维护、违法建设管控、公共空间管理等方面长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居民对于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诉求日益的迫切，城市管理工作也亟待向基层延伸，向社区融入。2024年的10月份以来，他们积极地和新海街道沟通对接，探讨了城管进社区工作机制，共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安排了一名固定的队员定期在兴化社区坐班，社区提供固定的办公工位，设置了指示牌，相关的工作制度服务事项上墙，确保城管工作有人住、有场所、有制度。入驻队员主要负责为居民提供城管领域的咨询，联合社区开展了巡查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实现了城市管理服务触角向社区一线延伸。大队分管领导带领派驻人员主动地走访辖区，对4条主要道路的65家商户及社区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摸排，通过与社区书记、工作人员沟通，详细了解了辖区市容管理的主要难点、违法建设点位、管理服务对象信息、居民反映集中的诉求等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提供了支撑，提高了辖区中队的执法管理效率。另外，该局呢也派驻了人员，按照进社区的方案明确职责，与社区的工作人员紧密配合，共同推进各项工作，日常联合社区开展巡查，对街道两侧堆放、店外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进行了规范管理，对群众投诉的城市管理问题进行了分类处置。本职范围内的要立即处理，困难问题及时上报至中队协助解决，而且积极配合的社区开展居民服务、安全排查、纠纷调解等工作。今年春节期间，面对突发的安全防控任务，派驻人员放弃休息，参与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巡查、安全隐患排查、入户走访宣传等工作，每天与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同在辖区巡查值守，主动联合社区落实街道大队部署的重点工作，积极开展市容整治、违法建设巡查管控、城市管理法规宣传等任务。一年多来，累计开展社区周边背街小巷整治20多次，集中取缔了流动摊贩180多个，店外经营93处，规范非机动车停放1100多辆，处理数字化城管和12345等平台反映的事项110起。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围绕圆桌畅谈民意。连云街道啊，他们云享一家共享空间里，30多名街区的主理人围坐在一堂，
围绕着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驻餐点位优化、便民设施提升等身边事情啊，各抒己见。一场接地气的圆桌协商，把街区市变成了大家市。今年以来，连云街道他们紧扣连云区1+6重点工程部署，针对辖区老旧小区集中、民生诉求多元的现实，管好用好上级拨付的为民服务专项资金，以连心聚力特色品牌为统揽，系统地实施了住魂、安居、静美、乐活、重学、惠民这6大工程，推动为民资金使用从分散零碎转向了系统集成，把有限的资金精准地投放到了群众的急难筹盼处，实实在在地办好家门口的民生实事。党建领航聚合力，筑牢基层治理红色根基，用好为民资金夯实基层治理组织阵地，深入实施连心筑魂党建领航工程，升级改造8处党群服务阵地，优化便民服务功能布局，打造居民的家门口的红色服务站，常态化的开展党员教育、主题党日等活动40多个场次，打造暖心驿站，落地金融知识专题讲座、职业技能培训、爱心嘱托服务等暖心活动30多次，广泛的凝聚新兴领域的力量。他们还同步推进了连心惠民互助帮扶工程，聚焦低保家庭、困境老人，还有残障居民等这些特殊群体，常态化的走访慰问120多人，不断的壮大志愿服务队伍，把便民义诊、爱心义检、助老跑腿等服务送到了居民的身边，累计开展志愿服务400多次。那作为扎根街区的经营者，主理人既是街区活力的来源，也是街区治理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依托主理人联合工会搭建圆桌议事协商平台，推动了20多个民生问题落地解决，邻里互助的新风尚在街巷之间蔚然生长。家园换新提品质，刷新老旧街巷宜居颜值。为民专项资金持续地向人居环境提升倾斜，扎实推进连心安居家园换新工程，立足老旧小区街巷、楼道和公共空间，以微更新撬动居住环境的大改善，统筹实施路面修缮、照明提质、公共设施维护、适老化改造，全方位的补齐硬件短板，切实消除居民出行安全的隐患，筑牢了居民的安居保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3: 不管体重的存在，不管美丽的真爱。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
3: 我心心多待，有自然到
4: 不过呢，在咱们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啊，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

0: 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记住，你这个之前呢，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啊。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悠着点了，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不如自己啊，亲自到阳澄湖去，亲自的认养。啊，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三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三折的优惠，499元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你比如说699的老饕款，999的中级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随你选择。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吧，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的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三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二送一，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你要有需要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内容，你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连云街道啊，他们听民生改旧居润民心，小资金撬动大民生的事儿，接下来继续跟各位介绍家园换新提品质，刷新老旧街巷的宜居颜值。为了为民专项资金持续地向人居环境提升倾斜，扎实推进连心安居家园换新工程，立足老旧小区街巷楼道和公共空间，以微更新来撬动居住环境的大改善，统筹实施路面修缮、照明提质、公共设施维护、适老化改造，全方位补齐硬件短板，切实消除居民出行的安全隐患，筑牢居民的安居保障。配套实施了连心净美环境整治工程，精细的开展下水道清淤、井盖隐患排查、楼道杂物清理、小广告整治、绿化补植等行动140多次，规范公共空间秩序，迭代升级环卫配套，建立社区巡查加居民监督的长效管护机制，发动党员志愿者、居民骨干分片认领责任区，常态化的排查整改环境问题200多个，老旧巷居褪去了陈旧的面貌，安全底色更加扎实，居住舒适度与群众的获得感持续攀升。依托为民资金丰富公共文化供给，落地连心乐活群众文化工程，紧扣传统节庆开展主题活动32场，邀约退休党员还有街区的主理人、非遗传承人，开设了非遗手作、健身康养、邻里故事会等文体活动30多场。那

烟火气息浓厚。孵化培育了舞蹈、合唱、戏剧、太极等六支本土的文体队伍，推动群众文化活动从社区组织向居民自传的转变。同步深耕连心重学宣传教育工程，围绕着反诈防骗、消防安全、健康养生、政策解读等内容开展主题宣讲40场，面向老年群体开设了智能手机实操培训8场，把知识科普、惠民红利送到了居民家门口，打通了宣传教育服务的最后一米，实现了文化润心与素养提升的双向共进。好的，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才知道。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第一场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你知道，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的，
0: 卖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哪。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把块了。
0: 1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嗯、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嗯、首先渴望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
0: 嗯，
1: 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
0: 嗯，
1: 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
0: 嗯，
1: 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渴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
0: 嗯，
1: 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嗯、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书院，孔望书院2期，主要还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1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收编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吴越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嗯、
0: 反正7分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哦、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
0: 嗯、
1: 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
0: 嗯、
1: 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7百套呢、
0: 嗯、
1: 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o.1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嘛、
0: 嗯、
1: 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
0: 啊、
1: 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

0: 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 你是
1: 海州大
0: 院
1: 吗？
0: 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的很便宜，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
1: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但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了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当然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徘徊
1: 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一二七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景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对，
1: 对，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 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财信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水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的，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是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0: 对，
1: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哦，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岳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岳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1: 差不多，
0: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岳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1: 对呀、啊，
0: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叠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啊。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度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 嗯，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嗯，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多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
0: 嗯，
1: 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对，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
0: 嗯、
1: 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便宜啊，
1: 基本上是拦腰，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
1: 哦。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
0: 3-4千块钱。
1: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带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
0: 嗯、
1: 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好的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强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 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 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嗯、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嗯、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
0: 嗯，
1: 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您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布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啊，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
1: 他，
0: 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

0: 看了一下，10000啊，13000左右啊，
1: 差不多
0: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
1: 哦、
0: 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1: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0: 嗯，
1: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0: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1: 极少了。
0: 嗯，
1: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0: 这个价格好聊了，
1: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0: 对，
1: 卖都差不多了。
0: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1: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0: 嗯，
1: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0: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1: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0: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

0: 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2: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2: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2: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2: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2: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满员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2: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

0: 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1: 嗯，
0: 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0: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
0: 是挺火
1: 的，
0: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0: 可以，
1: 可以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0: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0: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0: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
1: 方便。哦，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0: 是的，
1: 嗯。
0: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1: 不，
0: 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0: 嗯，
1: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是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0: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0: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0: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0: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0: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 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0: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
0: 啊、
1: 也很少，对吧？
0: 是的，
1: 周边、
0: 嗯、
1: 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三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二期啊，孔旺书院二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0: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0: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哈？在等御苑二期。其实御苑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
1: 嗯，
0: 然后配件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
0: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1: 是的，
0: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1: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0: 我觉得会相近，
1: 嗯，不会太大。
0: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使用几率1.29，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
1: 应该因为
0: 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大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

0: 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儿，有一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润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豫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时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时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
1: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岳书院可以买吗？景岳书院为什么不

0: 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四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大一些些，
0: 对。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以这种改善呢，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哈，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

0: 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 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

0: 近，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道，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官兵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友善地对待了这位在战场上发誓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杜聿明也就此告别了他奋战半生的沙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日名将、前国民党高官杜聿明的后半生。杜聿明，字光庭，是陕西米脂人，黄埔军校毕业，是黄埔系的重量级人物，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更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他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县杜家湾，祖辈是当地的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12岁时在表哥李鼎明办的程家笨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导。不久，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甫相继去世，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起了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他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在杜聿明16岁的时候，父亲由榆林返回家中，见他整天为家里的琐事忙得团团转，学业基本荒废了，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给侄儿杜聿成来管理。杜聿明便跟随父亲到当时陕北23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 校长杜宾成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恒秋等人。1924年的6月，杜聿明进入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二师营长、团长、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旅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1939年的11月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1942年的3月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1943年的1月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0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很快又回到徐州任原职。1949年的1月9号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在河南省永城市陈官庄乡被俘。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和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思想改造。从此这位昔日的国民党高官开始了另一段人生轨迹。当杜聿明被俘虏的时候，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他对丈夫的生与死一无所知。他曾经向国民党当局打听丈夫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杜将军被共产党杀害了。1949年的5月初，上海即将解放，曹秀清在上海的住处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此人带来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要求曹秀清携其子女必须乘坐国民党最后一架撤离上海的飞机飞往台湾，并许诺到台湾之后将保证其全家的生活和子女的学费。在不知丈夫死活，今后的生活又没有着落的情况下，考虑到子女的将来，曹秀清带着自己的婆母和五个儿女来到了台北，并在台北县定居下来。当时全家的生活来源仅仅靠国民党当局颁发的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助金，根本不够维持曹秀清一家老小的日常开支。他们没有房子，生活十分的窘迫，曹秀清就只好外出打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收发的差事，但是所挣的微薄薪水仍然难以改变全家的生活困境。不久她的婆婆在贫困中病逝，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经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也许是由于战败之将的缘故，曹秀清的反应始终没有结果。当时到美国读书的杜聿明的长子由于学费没有来源，只好白天上学，晚上给人打工，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十分艰难。他给远在台北的母亲写信，希望得到帮助，可是曹秀清也是有心无力。万般无奈，曹秀清只好斗胆上书蒋介石，申请给一些生活上的帮助。看在杜聿明曾经为国民党立过战功的份上，蒋介石特批了1000美元作为补贴，而且还要分2年支付，而杜聿明的长子在美国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000美元。儿子得知了国民党当局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加上生活的窘困，悲愤之下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回台北后，曹秀清悲痛欲绝，想到丈夫曾经跟随蒋介石风风雨雨、鞍前马后几十年，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悲困交加、无人过问的结局。他和他的一家人对国民党当局的如此无情无义感到心寒齿凉，这段经历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在这段时间里，杜聿明正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教育和改造。作为战犯，杜聿明事先想的最多的是接受惩罚。然而政府对他不但不歧视、不虐待，相反在生活上、思想上还处处关怀备至，这是他原先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当杜聿明被查出身患重病之后，政府用小轿车接他出入设备良好的医院进行精心的诊治。为了医治他的重病，政府派专人用重金专程到港澳为他购买内地奇缺的贵重药品。为了使他虚弱的身体尽快恢复，管理所还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尽管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但是作为战犯的杜聿明却可以经常吃到红烧鱼、烧鸡、鸡蛋和肉等高蛋白食物，每天还能喝上一磅牛奶。就这样，在管理所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精心关照之下，杜聿明通过休息和疗养，竟然把自己多年的一身病给调治好了。同时，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安排之下，为人民立过功，建国后继续为新中国工作的前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先后前去看望他。当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政府还主动为他和在美国的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更重要的是，杜聿明通过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和在台北的妻子曹秀清沟通了音讯，这一切都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在管理所的关心教育下，杜聿明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管理所里，他担任了缝纫组的组长，自己动手为其他人制作冬衣，并从为他人的服务中找到乐趣。为了节省管理所的开支，他主动带领大家用碎布头扎制了上百把的拖把，受到了管理所的表扬。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的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1959年的12月4号，他从管理所大门走入了自由的天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从此，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号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当杜聿明重新获得自由之后，他十分惦记在台北的妻子儿女。而这时，曹秀清已经知道丈夫的下落，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给了曹秀清一个意外的惊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那还是在1957年的一天，住在台北的曹秀清突然接到了在美国的女儿杜志礼和女婿杨振宁博士写的一封信。信中含蓄地说，您的老朋友和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他在大陆还活着。曹秀清马上提笔给女儿回信说，快告诉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都好，让他不要着急，我非常想见他。曹秀清很清楚，按照当时两岸的状况，他只有去到美国才可能去大陆会见他的老朋友，于是他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去美国。

看望女儿的请求。但是台湾当局已经了解到杜聿明还健在，出于某种考虑，蒋介石对曹秀清一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那就是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这几乎使曹秀清陷入了绝望的境地。1958年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来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邸，说是有事相告。这使曹秀清感到很突然，同时又觉得奇怪，心想我已经被冷落了多年，他怎么又突然想起我了呢？见面之后，宋美龄笑容可掬地握住了他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也许是由于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了这个世界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使得宋美龄格外的开恩。这个消息令曹秀清喜出望外，当然宋美龄自然也有她的目的。她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这个时候蒋介石也走进了屋子，问道，孩子们怎么样啊？你的身体好吗？这种待遇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享有的。可是曹女士却并没有任何的感激，她只是平淡地回答道，大儿子因为没有钱上学，去年自尽了，我的身体也不好。慢慢调养。蒋介石知道这是曹秀清向他表示不满，说完这句话便讪讪地离开了。的确是沾了女婿杨振宁的光，曹女士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期限为半年，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6个月，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当局不仅不允许他携带任何的子女，还特意为他找了2个位置相当高的人做保。就这样，1959年初，曹秀清来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再返回台湾了。女儿女婿为他申请了长久居住证，他在美国一住就是6年。尽管远在异国他乡，曹秀清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丈夫。杜聿明也同样牵挂着妻子。获释之后，他给在美国的夫人发去了一封信，言之切切地希望夫人回大陆，回到他的身边来。他说他现在很好，家中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一间办公室，自己重新认识了共产党，要和共产党一起工作。1960年的5月26号，杜聿明被通知参加一个接待外宾的宴会。来到人民大会堂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国宴。期间，周总理特意把杜聿明介绍给蒙哥马利，并特别向蒙哥马利强调，他和陈毅打过仗。蒙哥马利问谁胜利了，周恩来指着陈毅说，他获胜了。蒙哥马利问杜聿明，那次战役你有多少军队？杜聿明回答，100万。蒙哥马利紧接着说，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杜聿明表示，可是陈毅元帅有200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杜聿明的回答。1961年的3月1号，杜聿明等7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的工作。这个机构是根据周总理的提议设立的，文史专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其次是组稿、审稿及整理编写文史资料。这不仅使杜聿明等人能够把自己丰富的阅历记录下来，成为传之后代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对杜聿明来说，获释之后，他和妻子曹秀清梦寐以求的团聚本来不久就可以实现，可是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告诉远在美国的曹秀清的时候，出于种种的考虑，此时的曹秀清却迟疑了起来。主要是他感到丈夫在大陆毕竟是一员败将，胜者王侯，败者寇，获释之后丈夫是否真的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呢？
按照丈夫以往的性格，这是很难理解的。她劝杜聿明不要强求于自己，不行就到美国来。不过，当曹

秀清终于明白了丈夫铁心扎根大陆并非权宜之计的时候，1963年的十月，曹秀清动身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飞越千山万水来到了大陆，回到了首都北京，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丈夫的身边。周恩来闻讯十分的欣慰，1963年的11月10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杜聿明、溥仪等文史专员和他们的妻子。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特意邀请了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张治中先生和夫人、傅作义先生和夫人作陪。当杜聿明和曹秀清接到周总理的请帖的时候，都十分的兴奋，尤其是曹秀清，他早就想见周总理了。当周总理满面春风地同他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欢迎你回国定居的时候，曹秀清激动的两眼挂满了泪珠。谈话中，在座的陈毅副总理特别提到，最近台湾放出了一些流言蜚语，说各位还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我现在要问各位一句话，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了呢？不要有顾虑，可以坦率地告诉总理和我，凡是各位感到不自由的地方，我们一定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各位有充分的自由。杜聿明和所有的专员一致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这次的会见使杜聿明夫妇心里热乎乎的，曹秀清更是感觉自己回国的路没有选错。1964年11月，杜聿明应邀参加第四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然而正当杜聿明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围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混乱和无序之中。在这场浩劫中，杜聿明也没能够幸免。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五集，
5: 我请王主事一起办案，还有一个好处，手下人都可以使用他原来的刑部的老部下，这样既忠实可靠，又兼具查案的经验，这对于尽快查清案件是很有帮助的。
6: 杨大人说的极是。
7: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王安就起身告辞，杨莲于是恭恭敬敬地把内廷总管大人送出了大门，亲自搀扶着上了马车，又目送着马车远去，这才回到了府里。杨莲回到府里，来到了内宅花园，在亭子里坐下，吩咐跟在一旁的杨光洲：“
8: 杨光洲，
9: 在，
8: 去把婉君唤来。”“
9: 是。”
7: 婉君是杨莲新娶。

0: 更要多加巡查，严防歹徒潜入。
1: 是，大人请放心，小人一定尽心防范。
0: 好了，你们去吧。
1: 是。
2: 杨莲挥了挥手，两个人去了。杨莲静静地坐在花园凉亭中的杨椅上，他想一个人待着，仔细地考虑一下如何去调查天启皇帝所交办的这起特大悬案。天启皇帝很快就批准了王安根据杨莲提出的意见而做的奏请，下旨由刑部主事王之采辅佐杨莲严查谋刺东宫太子的悬案。王之采接到了同样的由王安密颁的密旨之后，当天晚上轻车简从从自己的寓所赶到了顺天门杨莲的府邸。王之采此行的目的，一是奉旨向主官报道，二是要商谈案件，第三点是自己与杨莲私交甚厚，最近已有多日未见，正好拜访一下。杨莲亲自给王之采端上了茶。
3: 王大人，您屈尊来帮杨某办案，实在是天大之喜呀。
4: 杨月兄，你怎么变得客气起来了？你我情同手足，私交甚笃，此番奉旨一起办案，自该同心协力，早日查清啊。
3: 于君兄，由你出手，杨月何愁不能完成这宗玉交大案呢？
4: 杨月兄，皇上究竟要咱办什么案子？我到现在还纹丝不知呢。这日间王安王总管来宣旨时，我询问他，他笑而不答，让我来找你老兄呢。
2: 杨莲起身来到了客厅门口，把手一扬，心腹家仆杨光洲马上凑到了跟前。
5: 来人，你给我守在门口，我不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6: 遵命。
5: 于君兄，
6: 哎，
5: 我把案子的来龙去脉给你细细地讲述一遍。
6: 好。
2: 杨莲就把刘婉君嫁给自己之后如何透露了胞妹刘婉儿临死前告知的那段故事，一直到天启皇帝在御花园小憩做梦，夜照自己进宫瞻梦，自己又如何斗胆奏明那个故事的一切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王之采听着听着惊得张口结舌，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好一阵儿他才缓过神来。
4: 啊，竟有这等大事，这魏忠贤和客氏的胆子也忒大了，竟敢瞒情不报，这是犯下了欺君之罪呀，按律当斩。
5: 哦，是王安主张这样做的，王安已经向圣上道明了原因，愿意承担罪责，但皇上念及王安当年拥戴之功，自作主张，又属事出有因，故而已经明谕不予追究了。此案已经时隔两年有余，又缺乏人证物证，时过境迁，查办的难度极大，以于君兄之意，我们该从哪一个环节着手调查为妥？
4: 这让我想一想，从仰月兄所言之案情来看，如果当时窗外确有刺客存在，那么我想他肯定已经冲太子下手了。这以地推想，刺客使的是暗器行刺手段，他发出了暗器，但是没有击中太子，恰巧被那只猫给扑上去挡住了，所以猫当场惨死了。
5: 玉君兄说下去。
4: 现在时隔两年多，要查此案难度确实很大，但并非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只要设法找到那只死去的猫的尸骸，就可以知道它的死因，这个死因就是刺客存在不存在，是不是下了手的证据，掌握了这个证据，就可以顺藤摸瓜查到凶手了。
2: 啊！杨莲听着，后背上突然惊出了一层冷汗。给王之采这样一分析，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所处的形势大为不妙。
7: 一旦查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刺客的存在，

0: 这种案子就是子虚乌有，到时候皇上只怕会变脸，以欺君之罪来惩罚我呀。
1: 这样一想，他的内心当中又增添了一种急于着手查案的紧迫感。
2: 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猫的尸首。
0: 玉君兄的见解真是一针见血呀。
1: 这个杨莲呢，30多年前当县官州官的时候就以审案清明而出名，后来在刑部任职时，在办案方面也是颇有建树，因此对审案子那是很在行的。经王之采这么一分析，如何去调查眼下这个案子就更加明了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一想，马上就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
3: 当时宫内很乱，那只猫的尸体魏忠贤不会料理，克巴巴也不会管的。

0: 是那两个宫女处置的。现在一个宫女刘婉儿已经病死，但另一个宫女还在宫里。对，可以去找她查一下。
1: 杨月兄所言极是，调查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杨莲悄悄派人访问了一个因年老眼盲而被赶出紫禁城的太监，得知当时在慈庆宫贴身伺候东宫太子的另一个宫女名叫紫薇儿。东宫太子继位之后，就把她带到了乾清宫，仍然在做宫女。杨莲于是修书一封，派杨光州密送王安，言明情况， 请求王安提供方便。王安接到了密函，当然是愿意协助调查呀。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证人的证言如果经他人代转，便不具备法律的效力，因此必须让杨莲直接跟紫薇儿见面。这事儿可难了，紫薇儿作为宫女，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宫女， 那是不允许走出紫禁城的，而杨莲又是朝廷命官，但不经皇帝的宣召，他也是不能进宫的。如果擅自进宫，就构成了擅入宫禁之罪，按律应当斩。这可怎么办？王安想了很久，实在是无计可施，除非来个非法措施，那就是 利用内廷总管的职权，悄悄地把紫薇儿放出去。老总管反复地考虑，没别的法子了，万一出了事儿，就自己担着。万岁爷总不见得就凭这个就处罚我这三朝总管吧？第二天天刚一擦黑，一个娇小的黑影悄无声息地出了紫禁城的后门， 坐上了杨莲安排的一乘小轿，有几个刑部的军校保护着，飞快地去往刑部衙门。刑部衙门的一间密室里，杨莲、王之才在那儿等着紫薇儿的到来。取证的过程是很成功的，紫薇儿言辞确凿地重复了已故刘婉儿所说的那段经过，
2: 在王之才亲自记录的证词上签字画押，至于那只猫的尸体，是他亲手处理的。他记得把猫的尸体装在了一个木匣里，草草地埋葬于御花园的一株老柏树下。杨莲心细，当场让紫薇画了一张示意草图，这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难题 又出现了。
3: 在紫禁城掘地破土，是必须经过皇帝亲自批准的，而皇帝又不会随随便便地恩准掘土。不管你是什么理由，因为这件事儿涉及到风水呀，万一瞎挖一通，挖断了龙脉，大明江山岂不就断送了？
2: 为了这件事儿， 杨莲又写了密函，又亲自登门拜访，请求王安助他一臂之力。起初王安认为这件事不难办，一口就答应了。然而王安没有想到，他刚说了个开头，就被皇上给驳了回来。老头垂头丧气地出了乾清宫，立刻修书一封，派身边的一个小太监送到了杨莲的府上。
3: 杨莲拆开一看，暗暗叫苦：“
2: 哎，
3: 此路不通，怎么办呢？这下一步该怎么办？”此时的杨莲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书房里团团乱转。
2: 家仆哪知道老爷的心思，看看到中午了，便冒冒失失地进来请他吃午饭，被杨莲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吓得再也不敢来了。一会儿，杨莲的爱妾刘婉君出现在书房的门口，刚想说话，
3: 被杨林不由分说挥手屏退。这个时候，外面隐隐约约传来了鸣锣的声音，还夹杂着吆喝声，好像是哪个官员经过。杨林此时心绪正在乱着呢，一听大为恼怒：“
0: 来人，在！外面是何人经过？速去探明。”“
2: 是，老爷。”
3: 杨府所处的顺天门一带，住的那都是现职或辞职的朝廷命官，官品都还不低，因此大家的心里都有数，进进出出的从来都不弄什么仪仗，直到远离了顺天门之后，才按照规矩搞鸣锣回避肃静的一套。可是这会儿不知是哪位角儿经过，竟然忘乎所以地摆弄起来。杨莲心里来气，他倒想看看这究竟是谁。
4: 老爷，外面是敕命奉圣夫人路过。
0: 敕命奉圣夫人？哼，不就是皇上的乳母克巴巴吗？她是内廷的，仪仗摆这么大，想摆给谁看？来人，
2: 在，
0: 拿我的名次，先去把她的嫁衣拦下，待老夫穿戴整齐再出去跟她说话。
2: 是。
3: 杨光州手持名次刚要出门，又被杨莲给叫住了。
0: 且慢，算了吧。
3: 就在这个很短的过程中，杨莲的脸色已经由阴转晴，眉宇间透着兴奋之气。原来呀，杨莲从克巴巴的出现，头脑里忽然闪出了一个解决皇宫破土之难的办法。
5: 这克巴巴是当今圣上的乳母，天子颇念及乳育之恩，对他恩宠有加呀，何不走走他的路子，让他去求皇上，也许能获准。
3: 当下杨莲急急地写了一封书信，连同那支毛笔一同封了，派杨光州立刻送往王公公处。王安收到了杨莲的信之后，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就决定立刻付诸实施。第二天，王安吩咐掌事的太监，客氏一进宫立刻拦下，把他引到司礼监来。下午克巴巴被太监引领过来，他对王安向来还是比较敬畏的，一进门就行礼，所用的称呼还是以前的：“
6: 奴才拜见王公公。”“
7: 哦，是奉圣夫人呐，请坐，看茶。”“
6: 谢公公。”王公公传唤奴才，不知有何差遣？
3: 王安笑笑，不吭声。他拿出了一个锦匣，打开之后，展现了那支令克巴巴垂涎三尺的毛笔。克巴巴的眼睛突然冒出了一道绿光，伸出了一双白白的胖手，抢夺一样抓过了锦匣，拿出毛笔翻来覆去的观赏着，爱不释手。
6: 王公公，这支笔是？
7: 这支笔是北宋太祖皇帝的御用朱笔，原是左副都御史杨莲大人的心爱之物，头几天我把它给买下来了。
6: 哎呀，王公公可否转让给奴才，价钱随公公定。
7: 让我是不肯的，不过送给你我倒是还可以。
6: 啊，真的？公公日后有用得着奴才的地方，尽管吩咐。
7: 老夫眼下就有桩事，恐怕只有你才能办成啊。
6: 哦，请公公吩咐。
7: 这御花园里有株柏树，其根部发现有白蚁之巢，应极快地把它除去，否则恐生祸害呀，此事必须破土。前些日子老夫欲向皇上奏明，不想刚出口就给驳了下来，因此此事还要请奉圣夫人出面奏请了。
6: 哦，是这事儿啊。此事请公公放心， 我这就去奏明皇上。
7: 不过奉圣夫人不要以此事出口，否则皇上会……
6: 王公公，我明白，我自有主张的。
7: 那就多谢了。
6: 客气客气。
3: 克巴巴于是马上来到了乾清宫，向天启皇帝请安之后，说他有一物，在当年光宗先帝驾崩的时候，宫中混乱时散埋在了御花园里，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他要取回来。天启皇帝刚一听的时候面露难色，担心皇宫破土会坏了风水，可是克巴巴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几句话。天启皇帝听了微微点头，脸露不胜感慨之情，于是下谕准于在御花园破土。克巴巴出了乾清宫，马上就向王安去通报。克巴巴一走，王安马上指挥十几名心腹太监去御花园，先把那株大树所在的区域严密地封锁起来，严禁任何人进入，然后开挖。两个年轻力壮的太监手持着铁镐，在王安按照紫薇儿提供的示意图指定的位置挖了一个三尺方圆两尺半深的土坑，果然就发现一个外表漆色已经斑驳脱落的长条形的木匣。王安下令把木匣取了，装进了一个黑色的羊皮口袋，再用牛筋扎紧，亲笔写了封签，把袋口和绳头都封了，再派两名精干的太监火速赶往杨莲的住处。第二天上午，克巴巴提着一个紫缎的包袱来到了乾清宫。这个时候天启皇帝刚刚用过早膳，正准备去院子里做他的木匠活，一听说乳母来了，心想必是昨日那话头，于是就传谕让克巴巴进来。克巴巴向天启皇帝请过安之后，就打开了他所带来的紫色包袱。天启皇帝坐在那儿，一双眼睛瞪得溜圆，目不转睛地盯着乳母的一举一动。包袱里放的是一个制作的十分精致的脱胎红漆盒，揭开了盒盖，里面的东西就一览无余。有一束褪了色的细发，那是当年东宫太子满月的时候剪下的胎发。十几颗乳牙，还有太子十岁前每次剪下的指甲。天启皇帝仔细地看过之后，眼睛忍不住湿润了。当天深夜，刑部衙门后院的一间小厅堂里灯火通明。厅堂门口的院子里站着一排腰佩刀剑的军校，厅堂以及周围房子的屋顶上卧着几十个武士，个个手持弓箭，一双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深沉的夜色。这些军校和武士奉命严密地警戒这间小小的厅堂，因为这里面正在进行着一次至关重要的执法活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
5: 刑部衙门后院的一间小厅堂里灯火通明。厅堂门口的院子里站着一排腰佩刀剑的军校，厅堂以及周围房子的屋顶上卧着几十个武士，个个手持弓箭，一双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四周深沉的夜色。这些军校和武士奉命严密地警戒这间小小的厅堂，因为这里面正在进行着一次至关重要的执法活动。在小厅堂里，陈设很简单，正中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桌子的四周摆着十几张圆凳，两侧靠墙的地方各放着两套茶几椅子。此刻桌子旁边围着四个人，有主持承办谋刺太子案的杨莲，亲命辅佐杨莲的王之才，王之才指定的两名专案助手，一个是刑部佥事董忠义，另外一个是老资格的诉讼专家刑部师爷邝醒岱。桌子的中央放着那个引人注目的羊皮口袋。
6: 开始吧。
5: 打开，明亮的烛光下，杨莲眨着眼睛，董忠义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拆开了羊皮口袋上的封签，取出那个在地下埋了两年多的木匣，轻轻地掀开木匣的盖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的气味，立刻弥漫了整个厅堂。众人定睛一看，木匣里盛着一具腐烂的几乎只剩下骨骼的小动物的尸体。王之才用一对竹筷子从匣子里夹出了一粒黄豆粒大小的牙齿，放在了一张纸上，又从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纸包，那里面是他为了这次鉴定而特地把自己家里养的那只猫杀死之后取下的牙齿。他把两种牙齿放在了一起，仔细地观察，经过对比鉴定得出了结论，这小动物确实是猫。
6: 好，记载在案，
5: 认定匣子里装的确实是当年东宫太子饲养的波斯猫之后，办案人员开始进行了第二项鉴定，那就是这只猫的死因。
7: 传仵作。
8: 是。
5: 随着王之才的口令，一个四十多岁身穿黑色衣服的驼背的汉子走了进来，这个人是刑部的仵作头，名叫许峰。许峰祖上七代都是吃仵作这行饭的，对检验尸体具有一套密不外传的独特经验，等这套经验传到他的手里，在将近三十年的实践中又加以总结创造，于是技艺就更高了，那可是京城中最有名气的法医专家。
6: 小人叩请各位大人。
9: 免礼免礼。
7: 徐仵作，这是一具猫尸，你需仔细验看，找出致死的原因。此案至关重要，你需慎而思之，休得妄下断语。
6: 小人遵命。
5: 许峰站到了桌子的另一端，让衙役移过了三支大蜡烛，然后把猫尸摊在一块油布上， 先是翻来覆去的看，又用竹签、铜杵、钢刀、银针在上面乱插乱戳乱挖，最后他得出了结论，这只猫是中毒死亡，中的是血液之毒，当场毙命。
6: 以小人愚见，这是中了禁毒武器的袭击而致死的。
7: 凶手用的是什么武器？
6: 猫尸的头骨顶上似有伤痕，但看不真切，难下结论，需用逐骨之法方能解决。
7: 好，即刻去办。
5: 衙役根据许峰的要求搬来了炭火炉和一只锅，架在厅堂的一角。许峰让衙役往锅里放了大半锅的水，天竺木炭煮沸了之后，把猫的尸体扔到了锅里，然后把火力控制在中等，一刻不停地煮了大约一个时辰。许峰用罩里把散落在锅底的水里的猫骨头一一捞起，然后放在冷水里冷却，又重新把这些骨头摊到了桌子上检验。这回看得真切了，许峰马上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
4: 啊，铁吉利！
5: 杨莲和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就在杨莲、王之彩检验猫尸的同一时候，长春宫外侧的奉圣夫人府里，魏忠贤喝得酒气熏人，摇摇晃晃地从膳厅里半走半跌出来。
8: 陈公爷，您喝醉了。
10: 我胡说，本都英雄海量，喝多少酒也不会醉。
5: 魏忠贤说着，从另一个太监手里挣扎出来，但刚挪了几步又倒在地上。太监把魏忠贤扶了起来，走过花园中间的青石甬道，绕过了荷花池，来到了一个精致的花坛前。花坛前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月亮形的门洞，往左是通往魏忠贤的琴所朝圣观，往右是通往克巴巴的琴所逍遥宫。两个人虽被封为对食，也就是名义上的夫妻，但是由于魏忠贤已经丧失了性功能，因此克巴巴不准他和自己同室而寝，只有偶尔调情的需要才把他叫过去。随侍太监可不知道今天晚上奉圣夫人是不是约了魏忠贤，来到花坛前停住了。
11: 长公爷，是去朝圣观还是逍遥宫？
10: 回我的朝圣观。
5: 回到朝圣观，魏忠贤喝了两壶茶，觉得头脑不再浑浑噩噩，他赶走了随身伺候的小太监，独自走进了自己的卧室。蜡烛已经点燃了，魏忠贤脱去外衣，刚要往衣帽架上挂，突然发现一个人影，确切地说是一个人的上半身出现在自己的左侧。
12: 刺客鬼魂！
5: 一瞬间他来不及做出判断，只觉得毛发耸立，浑身冰凉，僵直的舌头在张得大大的嘴里生了根一样，动也不能动弹，两只肥大的耳廓痉挛一样微微地颤抖着。就在他哀叹着竭力用双手撑住桌面不让软软的身体瘫倒下来的一刹那间，他突然发现那不过是案头的铜镜里反映出的自己的影子。
10: 他奶奶的！
11: 启禀厂公爷。
6: 什么事儿？
11: 厂公爷，奉圣夫人请您去呢。
6: 啊，你去对她说我这就去。

于谦走后，魏忠贤边穿衣服边想着克巴巴。一时间，他仿佛闻到了克巴巴身上所发出的那种熟悉的香味儿。他那丰满洁白的躯体顿时浮现在眼前，他甚至真切地听到了他那因被他抚摸而引起的轻轻的喘息和嗲嗲的呻吟，细腻的柔情在伴着强烈的欲念，不安地在周身的血液里骚动着。魏忠贤出了朝圣观，走进了一条风雨廊，这是通往逍遥宫的近道。一阵紧走，不一会儿就闯进了凤圣夫人的寝所。克巴巴的卧室里炭火烤得很旺，室内温暖如初夏。克巴巴衣服脱得精光，只带着一个大红肚兜，仰面朝天躺在床榻上，他那裸露在外面的胸脯。

0: 膊大腿被红颜色一衬，显得更加的洁白诱人。魏忠贤的冲动是越来越强烈，三下五除二急忙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发疯似的扑向了床头。克巴巴猝不及防，嘴里嘟哝着，双手使劲的推搡，同时扭动着身躯，想把魏忠贤从自己身上推下去。但是魏忠贤高大壮实，那身躯跟山一样沉重，克巴巴的目的落空了。克巴巴停止了无效的反抗，渐渐地进入了角色。十几年了，宫中的特定环境几乎使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女人，而今天当奉圣夫人的特权重新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即使是眼前这个仅是半个男人的魏忠贤，也足以令他入魔般的向往着女人应该得到的欲念。当这种癫狂接近尾声的时候，魏忠贤的心里涌上了一种畏惧。他突然想到，自己是个太监，是一个阉了身体的废人，欲望和力量的悬殊顿时使他陷入了悲哀。这静止的片刻持续了一会儿，克巴巴终于意识到了什么，他睁开眼睛，猛然一掀，把魏忠贤从自己的身上给推了下去，翻身坐起，双手捂住脸，压在枕头上，挤出了痛苦不堪的抽泣。
1: 夫人，克姐。
0: 克巴巴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股风劲儿，双脚死命一蹬，竟然把魏忠贤踢下了床榻。魏忠贤猝不及防地倒在地上，在羊毛地毡上滚了两个滚，光着屁股正撞在墙边的一张案几上，沉重的红木案被他撞翻了，正好压在魏忠贤的身上。
2: 啊，我的茶几！
0: 克巴巴大叫着从床上跳了下来，发疯似的朝着魏忠贤扑了过来。魏忠贤以为克巴巴是心疼自己压着了，要来把案几挪开，就躺在那儿不动的。哪里知道克巴巴在他跟前蹲下之后根本就没管他，而是捡起地下那个锦盒，轻轻地揭开盖子，只管在那儿仔细地查看。魏忠贤只好自己把案几推开，狼狈不堪地爬了起来。他边穿衣服边朝着克巴巴手中的锦盒看，他若有所思地沉思着。
1: 哦，这不是宋太祖的毛笔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魏忠贤走了过去，把脸凑到了锦盒前，又仔细看了看。
1: 嗯，没错，和图上的一模一样。
2: 图？什么图？
1: 你不是在杨莲那里碰了壁吗？这支笔天下只有一支，我决心把它弄到手送给你，就请见过的人画了个图形，准备叫东厂中人去给搞来。柯姐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0: 一提起这毛笔，克巴巴把刚才的烦恼全都忘了，不无得意地把王安赠笔的经过叙述了一遍。魏忠贤听着听着，脸色起了变化，由白转红，再由红转青。
1: 糟了，
2: 什么事儿？
0: 魏忠贤狠狠地瞪了克巴巴一眼，顾不上回答，转身出门，急急离去。魏忠贤一口气走回他的密室，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脸上显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沮丧和惊慌。那天晚上，崔应元把天启皇帝的密旨送来之后，魏忠贤知道皇上把谋刺太子案交给了杨莲调查，心中自然大为失望和惊恐。他仔细地考虑到天明，反复地权衡着利害得失，终于决定先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布置东厂的特务们秘密调查杨莲查案的内情。如果杨莲查出什么名堂了，他再采取措施也不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东厂遍布紫禁城内外的情报系统也会有运转不灵的时候， 竟然把王安利用克巴巴向皇上奏明在御花园破土这样重要的情报给遗漏了。
1: 唉，我当时怎么糊涂了，怎么就没想到把那只波斯猫的尸体处理掉呢？
0: 现在自责已经没有用了，眼下需要他琢磨的是如何应对眼前的形势来摆脱困境。魏忠贤把自己关在密室里，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想了很多，把该想的地方都想了。
1: 好，就这样定了，
0: 这才从密室里走了出来。
1: 听了，
3: 长公爷，
1: 速让外府去把徐指挥使徐显纯、林千户林庸之给叫来。
3: 遵命。
1: 还有，凤盛夫人在吗？
3: 凤盛夫人刚刚醒来。
1: 告诉她，我去见她。
3: 是。
0: 第二天，按照魏忠贤的主意，凤盛夫人，也就是克巴巴，来到了后宫。
4: 启禀太娘娘，敕命凤盛夫人前来请安探视，正在耳房里等着太娘娘召见。
5: 叫她进来吧。
0: 过了一会儿，克巴巴进来了。虽然她现在的权势远远超过眼前的这个贵妇人，但是她的内心还是保留着十几年来形成的奴才对主子的天生的畏惧。
6: 奴才叩见太娘娘，太娘娘万福。
5: 哦，是凤盛夫人呢？你怎么有功夫到储秀宫来了？
6: 一来我是来看看太娘娘，二来是想我的府邸最近新买了几个丫鬟，长相都不错，也算伶俐。不过由于是乡下人，不懂得礼仪，因此我想请人调教一下。哎呀，想来想去，觉得宫中女仆最懂礼仪了，所以想求正太贵妃开恩，临时借调一名宫女给我。
5: 你要借什么样的宫女呢？
6: 启禀太娘娘，自然是年岁稍长，在宫中待的时间长些的好吧。
5: 那就让香艳跟你去吧，去七天可以回宫了吧？
6: 奴才叩谢太娘娘，有三天即可，三天后奴才准定把她送回太娘娘身边。
0: 就这样，那个名叫香艳的宫女当场随克巴巴出宫。他们是从神武门出的宫，宫门外停着一辆马车。克巴巴把香艳送上车之后，车夫吆喝一声把马车赶了就走，竟是直奔东华门外的东厂衙门。原来昨天晚上魏忠贤紧急召见东厂掌管刑事的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和东厂千户林庸之，密谋要秘密插手调查谋刺太子案。老奸巨猾的徐显纯在听到魏忠贤介绍的情况之后，做了一番分析。
7: 案发当时的形势是正太贵妃和李选侍企图将福王推上皇位，因此显然是他们想把成为障碍的东宫太子除掉，由此推断刺客肯定是郑离所指派。郑离当时气焰正旺，策划此事时对内部多半会毫无顾忌，因此估计当时在乾清宫的宫女可能会知晓这个线索。只要宫女到手，何愁线索不得呀？
0: 可怜那个宫女香艳，到现在还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被马车拉到了东厂。下车一看，只见马车停在了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四下里站着的都是身穿黑衣、头戴黑帽、手持棍杖的彪形大汉，一个个横眉立目，凶神恶煞。宫女心中就一激灵，
8: 凤盛夫人府邸怎么会有这般打扮的汉子？难道……
0: 还没等她想出个结果来，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个阴阳怪气的拉得很长的声音：
9: 带犯人。
0: 随着一声喊， 那些彪形大汉迅速排列成对面而战的两排。香艳愣了，
8: 犯人？谁是犯人？
0: 等他反应过来，早就被两个大汉挟了起来，就像老鹰捉小鸡儿一样，脚不沾地儿拎进了一间屋子。香艳吓坏了。
9: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3: 现在时刻15点整。
1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

0: 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相互交流。
13: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2: 我想问问大家，那自从哈利波特重映之后，是有多少人披上了他的巫师长袍，手握魔杖走进了电影院呢？哎呀，我想说的是，我本人也是如此呀。
13: 哎，我非常期待张小白，你有一天披着哈利波特的巫师长袍来上班。哎，
12: 那我就真的是精神不太正常了吧？
13: 那我觉得你今天可能就是在 cosplay 了吧？
12: 哎，我跟你讲，就是黑暗当中所有人都等着这个屏幕上非常熟悉的画面和音符响起，那个荧幕上华纳兄弟的标志渐渐亮起的时候，下方会被依稀照亮的巫师们啊，这脸上带着熟悉的渴望，一如多年之前期待那扇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再次为我们缓缓开启。
13: 哇，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你对于哈利波特的喜爱，包括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好像对于哈利波特都有一种神之向往，就是会向往他那种神奇的世界，是吧？一个魔法的殿堂。
12: 哎，你知道吗，哈利波特他有一

0: 烦恼都消散无踪了，好像已经是化作了魁地奇球场上的一场风，给梦想的色彩。
1: 哎，你第一次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呀？
0: 就是第一部电影上映的那个时候吧，大概也就十几岁。
1: 十几岁，其实对于9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讲，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是孩子，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小朋友。在看到哈利波特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对他的幻想都完全不同。
0: 嗯，我记得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拿起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啊，我立刻就被那种就是奇幻的世界深深的给迷住了。这是第一次我感觉到了自己真正和某一个故事产生了共鸣。这些书伴随着我，应该说度过了我整个青春期，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
1: 为啥？
0: 就是因为我总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阅读着，而根本不写作业。
1: 那你这样不行，如果我是阿姨的话，我也会严格的控制你看哈利波特的时间。
0: 但尽管如此，那个时候为了看哈利波特哈，虽然我妈把那个书藏起来了，但我还是会从朋友那儿借书，晚上打着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的去读它。
1: 哎呦，能够感受到对于她的喜爱。那么等到哈利波特的电影正式上映，我估计啊，对于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们女孩子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开启了一个真实的魔法世界。
0: 是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激动和紧张，几乎可以说是就是充满了自己的整个身体啊。你看对角巷出现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屏住了呼吸，我觉得哇，那一刻好像梦想真的变为了现实一样。
1: 对，那些奇怪的小店，还有弯曲的石头的路面，包括商店橱窗里面各种琳琅满目的魔法的物品，就好像是从我们脑海当中所搬出来的一样。
0: 而当霍格沃兹特快列车缓缓的驶入尽头的时候，那个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我还记得我当时看到了那个9¾的站台，哇，我激动的我都从那个椅子上站起来了，
1: 是不是好像自己就站在那里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那天荧幕上的哈利、罗恩还有赫敏，他们站在一起，面对三头全路威，那勇气和友谊在那一刻定格，也在我心里留下了童年最深刻的印象。即使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卖那么多的魔法棒吧，好像要到那种特别贵的那个专卖店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文化衫。
1: 那个时候相关的商品产业链还没有那么的充足和完备，
0: 比较少，不像现在小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拿起自己的魔法棒，我们那时候没有。即使没有魔法棒也没关系，没有猫头鹰来临也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相信着平凡的生活，好像总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魔法一样。
1: 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有8部电影在中国院线的这个陆续的重映，就仿佛是给所有的哈利波特迷妹们迷弟们准备的一场盛大的同学会。你看大荧幕上刚提到有哈利、罗恩、赫敏，他们好像永远都停留在少年的时光，而我们是在欣赏他们的过程当中，在记录他们故事的过程当中来缓缓的长大成人，从校园走向社会，也在面临着生活的种种考验。那所以每个人可能会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黑魔王其实就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不管是我们考试上课到后来还是加班变成了挫折，变成了那些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就像邓布利多所说的，表现我们真正的自我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比我们所具有的能力要更加重要。
0: 是的，多年过去了，哈利波特系列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啊。J.K. 罗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看到人们以书中的角色的名字走出去做一些事情，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谦卑，也令人振奋。其实他对于很多你像大家对于这个哈利波特的共同热爱而组织起来的这样的一些团体啊，感到非常的欣慰。
1: 嗯，包括他自己也说到，说我的书从头到尾都在反对什么呢？自己给予的答案是偏执、暴力、权力斗争。那尽管美丽的魔法学院霍格沃兹是不存在的，但是勇气和善良他们是真实的，他们藏在每一个对抗平凡生活的选择之中。
0: 在这个急剧变化和分裂的时代，选择保持那份无所畏惧，相信美好的信念正在变得尤为的重要。
1: 我觉得每一个看过哈利波特的人都会承认，就是这个系列的前三部是最让人喜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和哈利、和罗恩、和赫敏在一起经历着魔法世界的奇妙和乐趣。但是后来的后来，当然故事走向变得不一样了，
0: 沉重起来了。
1: 对，我们不得不这个时候选择和他们一起去面对成长当中的

0: 很多苦涩。
1: 是的，当塞德里克在三强争霸赛当中为了帮助哈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电影当中就明白了，成长中不只是有欢笑和友谊，还有告别。

0: 和失去。
1: 是的，从那之后基本上魔法世界就开始展露出了更多现实的黑暗和残酷，尤其是当小天狼星消失在银幕之后，当邓布利多在塔顶选择牺牲自己，当斯内普在临死之前坚持让哈利看着他的眼睛，其实这些场景他都在纷纷地提醒我们，魔法世界的英雄们并非是无所不能，他们也会有着脆弱，也要承受一些命运的无奈。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很显然和大家聊到了《哈利波特》这部电影啊。那当然了，这样的魔法世界你喜欢吗？你是哈利波特迷吗？你对于魔法世界有着怎样的向往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畅所欲言。
1: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跟随哈利波特进入到他的魔法世界啊。其实呢，魔法世界不得不说哈，尤其是在哈利波特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哈利在父母的坟前看到一段刻在墓碑上的经文，那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个要消灭的敌人是死亡。那这句话呢，不仅刻在了哈利波特的父母的墓碑上，也贯穿了整个系列的核心主题。
3: 是的，其实反观现实生活当中，那些赋予纸上角色以灵魂的人，可能大多数如今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演员艾伦·瑞克曼赋予了斯内普教授以生命。斯内普呢，他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他冷酷、严厉、言辞辛辣，总是和周围人保持距离。然而在艾伦的细腻的演绎之下，斯内普成了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形象之一。那句 always 不仅是对莉莉的誓言，也是艾伦对于角色的深情和热爱，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与忠诚其实往往隐藏在最不可触摸的地方。
2: 还有罗比·考特拉尼是带我们进入魔法世界的海格，也是陪伴哈利走过最初不安岁月的温暖的存在。他于2022年离世，让观众们失去了那个永远守候在霍格沃兹门口迎接我们的身影。在哈利波特20周年采访当中呢，考特拉尼说，50年后我将不在这里，但海格会永远在这里。这句话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会很心碎的，但他给予我们的爱与守护确实在海格的笑容当中得到了延续。
3: 同时还有麦格教授的扮演者马吉·史密斯。麦格教授呢，他是霍格沃兹的支柱，而史密斯本人也同样展现了一样的坚韧。在拍摄哈利波特系列期间，他其实身体状况不太好，他身患乳腺癌，但仍然忍受化疗的痛苦，戴着头套完成了混血王子的拍摄，并且最终康复。那他所塑造的既威严又充满关怀的那个形象，正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师。那他们的离去其实也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人生当中那些陪伴我们的重要人物终有一天或许会离开，但他们留下的爱和影响会一直一直的保存在我们的心中。
2: 是，还记得在《死亡圣器》那部电影当中，伏地魔对哈利施下的索命咒，哈利灵魂出窍，发现自己身处于站在国王十字车站，已故的邓布利多对他说，当然是发生在你脑海当中的事，哈利，但为什么那就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呢？这似乎是罗琳对所有读者的致敬，这个魔法世界存在于我们心中，它从未消失。
3: 那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哈利波特它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那个魔法世界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记忆和生活。包括成年之后的我们，我想对于哈利波特可能会有着更多的思考与遐想。
2: 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魔法的现实生活，但是当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啊，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哈利迷们一定会和哈利一起回到那个9¾的站台上，闻到了车厢当中那古旧的木香，看到了推车上满载的巧克力蛙和各种神奇的糖果。 只要心中有魔法，无论现实多么的艰难，我们都会像哈利一样坚定地举起魔杖，高喊一声 Lumos， 用那道通过魔法棒散发出来的微光驱散内心的黑暗，从中呢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
3: 好的，张小白，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你发自肺腑的那声 Lumos。 来看啊，大家对于哈利波特的自己的故事，艾玛她说了，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
2: 其实你身边有很多在巫师界里找不到工作，然后在魔法部被按了终身不使用魔法，只能去麻瓜世界做社畜的人。在探讨这期节目之前，我跟跳跳糖打了一架啊，我把他摁到地上以后，他才愿意告诉我说他真的会魔法，只是不能用而已。
3: 我真的会魔法，难道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在我虽然是不经意的展现之间，已经流露出了很多的魔法了，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吧。
2: 好的，魔法师跳跳糖，
3: 小心我随时随地来一个 Lumos。
2: 哎，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跳老师？
3: 不好意思，请叫我麻瓜。
2: 你现在是麻瓜了是吧？还有这是人人，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精神圣地。
3: 是的，还有小鱼尾巴，他说大难不死的男孩，故事开始的地方。
2: 哎呀，每次看到就是第一部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的感动，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一下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自己。
3: 哎呦，刚刚那一刻我一瞬间感觉张小白老师感觉是不是要掉眼泪了，马上我知道矿泉水瓶已经不能够满足你，我会拿来3万升的水桶在你的眼皮底下接着，怎么样，眼泪是不是吞回去了？你还好吗？你在吗？
2: 我在，我在，已经哭过一会儿了。
3: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来看到第三只鸽子他的分享，他说作为95后啊，因为家里很晚才有电脑，也不是在非常发达的城市。他说我上了初中之后，很明显的感觉除了电视播放的信息之外，我对其他渠道的信息非常迟钝，比同龄人慢了不止半拍。比如一些桌游、网游、端游、娱乐明星、歌手、歌曲，包括这些影视作品。所以像宫崎骏、哈利波特这些非常出名的作品我都没看过，有条件去看的时候也已经度过了童年。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最初的心境了。高考完的暑假，我把第一部找来看了。可能那种对于小朋友来说的惊喜震撼再也没有办法体会到，之后也没有再看下去。但有一次特殊的机会，我还是去买票去看了哈利波特第一部，感受大荧幕所带来的不同，对于别人来讲是重温童年，我是努力弥补。
2: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去看哈利波特，可能都会让我们一秒回到那个童年的自己，然后重新来温习一下童年的自己的心境，也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现实当中的困难和挫折。再来看一下某某，他说虽然我可能已经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大人，但是总有欢笑，总有人奔跑，也总有人还在童年。
3: 还有 RH 他说了，70后的老奶奶看得热泪盈眶，家里两个娃呢都是在哈利波特的书、电影、喜马拉雅故事的陪伴之下长大的，我和娃们一样都是拥有魔法的童年。
2: 哎，再来看一下杜素，他说想了很多，但是最终只想说一句话，也只觉得这句话最合适了，那就是无论是今年我重新读原著还是电影的重映，似乎都是漫长时间之后的一个回音，一道过去的影子。可能会觉得心痛或者是失落，但是当初的情绪已经渐渐的平复了，伤疤已经19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
3: 还有庭春，他提到说哈利波特长大了，我们也长大了，但霍格沃兹永存。我怎么突然感觉今天是一档非常感人的，就是很回味经典的节目，又同时好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引导着一个主题。
2: 难道你没有发现吗？虽然我们现在聊的是哈利波特，但每一位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都在说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成长故事。
3: 是是是，我旁边这一位啊，已经是感动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开始回味自己的忆往昔了。同时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否喜欢哈利波特，到底是什么原因喜欢他呢？有没有看过他的重映，有什么特别的感 感受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留言。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哈利波特》，一部勾起我们童年回忆的巨作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哈利波特？
7: 是的，在20多年之后，大家依然提起他之后热泪盈眶，有很多感动的故事想要来分享。其实这也代表了哈利波特和我们童年的那种强关联，可能他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影响了我们的一个童年世界。
6: 他就像是我们童年的伙伴，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那20多年之后，电影再次的重新上映，依旧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一票难求。
7: 对，哈利波特系列呢，一共是推出了7本小说、8部电影，总票房近78亿美元。那系列故事虽然早已经完结了，但是伴随着小巫师一起成长起来的粉丝依然忠于魔法。说到哈利波特，他陪伴着很多人，尤其是90年代生的那一代人，一路成长，
6: 也满足了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啊对于神奇魔法的一切的想象。20年前，观众们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那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带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宏大又神秘的魔法世界。
7: 你知道吗？他每次就这个戴着眼镜的小男孩，他每次睁大眼睛，那种惊奇的感觉，好像就是演出了每一个正在荧幕前看大荧幕的我们。
6: 是的，从此呢，无数的当时的小朋友，如今的我们，开始期待那封迟到的入学通知书，期待自己能够穿过9¾站台，坐上火车，坐上小船，前往被神秘笼罩的霍格沃兹，那抵达那个充满着冒险和奇迹的魔法的世界。
7: 是的，在那个世界里会有什么呢？会有会飞的车，会送信的猫头鹰，会说话的话，还有会打人的柳树。哎，这主角哈利，他不再是寄人篱下受尽虐待的孤儿，他会拥有神秘高贵的血统，背负着拯救世界的命运。
6: 我们跟随着哈利的视角啊，为他每一次的冒险而提心吊胆的，为他每一次大获全胜而欢呼叫好着，哪怕知道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个小男孩也会勇敢地直面敌人，从不退缩。
7: 是的，在整个故事当中，哈利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人 人的支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主角光环，是这个善良勇敢的男孩他自己成长为了整个魔法世界的英雄。
6: 哈利和伏地魔的较量贯穿着整个故事的始终，但是整个故事呢绝非只是凸显了主角一个人，因为在哈利波特这个部电影当中，霍格沃茨哈利波特遇到了非常骄傲的赫敏，非常善良的罗恩，这样的铁三角的友情从此就开启了。赫敏好像是他们三个人当中当之无愧的智慧担当哈。你看在还没有去霍格沃茨上学之前啊，他就把书上的魔咒练习成功了。
7: 怪不得我小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特别像赫敏呢。
6: 你有他的潜质。
7: 真的呀。
6: 真的，你有他的一些特质的。三个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面的时候哈，他就秀了一把用咒语修好了哈利。

0: 特的那个眼镜。
1: 哇，有点厉害啊。那另外作为骄傲的学霸，所有的魔法书对他来讲那都是过目不忘，每天上课他都积极的举手发言，每次考试人家都是年级第一，所有的教授对于他是青睐有加，同学们对他是既羡慕又嫉妒。
0: 哎，你看在对抗伏地魔的整个过程中啊，赫敏提供了全部技术力量的一些支持，闯魔法部他使技啊，有人受伤了他来医治，还有这个魂技资料都是他收集的，邓布利多军也是他建立的。
1: 啊，那他确实很像我。
0: 你看他没有主角的光环吧，但是却切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了魔法世界的反恐运动。
1: 是的，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啊，你看在死亡圣器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哈利啊原本是想要一个人去找魂器，罗恩呢就劝他回来等等，说没了赫敏我们根本活不过一个星期。勤奋、智慧、机智、勇敢、美丽，你能够在赫敏身上看到几乎所有美好的形容词。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从小优秀到大的女孩子。
0: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赫敏和你不是很相似了。
1: 怎么了？
0: 你看，虽然你聪慧，虽然你机智，但是勤奋、美丽、勇敢这些形容词，
1: 他说的都是我呀。说到这儿我觉得更相似了，简直我就是他本人。
0: 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罗恩很像我了呀？
1: 罗恩啊他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哈利那个传奇的身世，没有赫敏聪明的头脑，是三人组里面最像背景板的一位了，但是他却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义无反顾地保护朋友。哎，当赫敏被马尔福嘲笑是这个泥巴种的时候，他立刻冲出来就维护赫敏，明明是给别人下咒，结果搞得自己狂吐鼻涕虫。
0: 哎，在这个巫师棋盘上，为了帮助哈利找魔法石，他甘愿牺牲自己成为一枚棋子，想要保护朋友的决心让罗恩呢即使害怕地闭起了眼睛也要坚定地向前冲。
1: 你看在帖子当中喜欢哈利波特的理由当中啊，罗恩的点赞量是排名第二位，就是 B 站只要出现罗恩弹幕上全部都在刷可爱可爱好可爱。在铁三角里他一直都是逗人笑出声的那个开心果，各种吃东西的表情萌一脸血，大家亲昵的给他起了一个新身份叫做魔法界吃货。
0: 哎，你看能吃能喝风趣幽默，在朋友需要他的时候呢从来不掉链子，或许这就是赫敏喜欢他的原因吧。就好像 JK 罗琳所说的一样，谁能不爱罗恩呢？他是最好的朋友。
1: 反正你是一点都不像罗恩。
0: 哦，又不像了。
1: 哦，我觉得你更应该像的是哈利吧。
0: 啊，
1: 怎么了？有点兴奋了？
0: 哎呀，你说我像主角是吗？
1: 不是主不主角的问题，就是内心当中其实都还是有一个勇敢的世界，对不对？在遇到危机时刻的时候就想要挥舞起自己的魔法棒 Lumos。
0: 哈利波特整个系列最出色的部分其实在于故事从来不是只属于哈利、赫敏、罗恩这三个人的。就是那些主角之外的每一个角色哈，你会看着特别的鲜活，特别的个性，特别的动人。
1: 哎，我知道了，你有一个人特别像斯内普。
0: 斯内普
1: 你想到了吗？
0: 你觉得我很暗黑吗？
1: 就是
0: 我这么阳光明媚的一个男孩子，
1: 你不觉得他很可爱吗？他长得像你，我没有说性格像、啊、
0: 你才像斯内普呢。
1: 你看斯内普他频频的刁难铁三角，我们几乎以为他一定是属于终极反派的阵营。
0: 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斯内普出场的时候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
0: 他一定是个大恶人，我好害怕他，你知道吗？
1: 哎，但最终谜底揭开，原来这个男人他始终是深爱着哈利的母亲莉莉，所以他甘愿背负孤独，默默地守护着哈利。
0: 哎呀，就是最后还是被斯内普啊重新是洗刷了他的人设，让我看到了一个温暖的，就是内心很温暖但是外表很冷酷的一个大男人的形象。
1: 那么大家在哈利波特当中更喜欢哪个角色，或者对于哪一个角色印象深刻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3: 是的，我们发现啊，20年后再次重映《哈利波特》，人人好像都爱上了这个小男孩。
4: 阿 Q 说，也不是喜欢不喜欢吧，就是一直在等这个通知书，等不来，这不得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所以我就持续追更追《哈利波特》。
3: 哎，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再来看一下。艾米他说，他是哈迷们的信仰啊，宁愿相信自己是麻瓜，也不相信世界没有魔法。
4: 我就是麻瓜
3: 啊。
4: 怎么了？你不应该问问我，你怎么不是赫敏了？
3: 嗯，
4: 有魔法的时候我是赫敏，没魔法的时候我甘愿让别人当赫敏。
3: 真是看把你惊的呀。我们再来看看啊，这是毛什么顿这位朋友他说了，因为真实世界太薄情，哈利波特里有少年气，每一个人各有不同，那是曾经是少年的人的青春呐、啊，谁不曾一腔孤勇过，宁可相信自己是个麻瓜，也不愿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魔法，穿上魔法袍，拿上魔杖，我也在为自己所热爱的奋战着。
4: 嗯，默默无闻的老王他引用了一句来自阿布斯邓布利多的话，他说，对付敌人呢，我们需要超人的胆量，而要在朋友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样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3: 是的。还有长情他说了，哎呀，一生都在爱着莉莉的斯内普真的好感人呐。Crash 他说，人生再也不完整了，对不对？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我们依然屹立，因为这句话爱了哈利波特一辈子。
4: 嗯，我看到在后台还有朋友在说到其他的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我看到有人提到了威纳龙巴顿。
3: 哦呦，
4: 他是一个
3: 就是他很存在感很低的一个角色。
4: 哎，他好像是胆小的，是怯懦的，对不对？好像他是很微薄的一个人，
3: 是，
4: 但是他在大决战当中直面伏地魔，拔出了只有格兰芬多继承人才能够拥有的格兰芬多之剑，斩杀了最后的魂器大蛇纳吉亚。
3: 在那一刻曾经被我们定义为胆小怯懦，然后在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被魔法吓晕的那个小

0: 小男孩，我们给了他重新的勇敢的定义。
1: 嗯，还有永远叛逆搞怪的维斯莱兄弟。
0: 嗯，
1: 很多人对他们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在这个魔法部乌姆里奇接管了霍格沃茨之后呢，完成了整个系列电影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恶作剧。不甘屈服的兄弟俩把所有可恶的规定都给他炸成了烟花。
0: 哎，还有深爱着霍格沃茨的哑炮费尔奇啊，隐藏着冒险精神的麦格教授，以及睿智却古怪的 Luna， 其乐融融的威斯莱一家，自由的家养小精灵多比。哎呦，你看哈利波特的故事啊，不是只关乎于哈利一个人的，是以哈利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魔法世界所有人的故事。
1: 是的，从魔法石到死亡圣器，哈利波特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记忆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看到后台枫叶给我们写了一个长篇，他说喜欢哈利波特，记得我和哈利波特相遇的故事很神奇。他说是我在上五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公共卫生间发现了哈利波特一，我很好奇就开始看了起来，没想到这一看就开始了我和哈利的特殊经历，直到现在我依旧还是很喜欢这一系列，这整个系列我没事都会看一会儿。虽然这个魔法世界可能是不存在的，但它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和爱，为我的童年生活添上了许多的乐趣，给我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当然我也是很喜欢这个情节和人设的，我要感谢那一次神奇的经历，同时也要感谢 JK 罗琳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系列，带给我们许多许多的快乐。我也很佩服他，因为那个时候我看的时间是2017，他创作的时间差不多是2000年，整整17年，直到现在仍然经久不衰。其实这对于一部国外魔幻小说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确实是很厉害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了很长很长的留言。明年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曾经的和哈利波特的故事，他说2001年念高中住校，老师们在晚饭时间播放外语片给我们练外语听力，结果大家一致要求播放哈利波特一。2004年念大学，学校文化节，学校请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在操场上播放了露天电影《哈利波特三》。2010年年底，和老公还在谈恋爱，一起看《哈利波特七》上。断断续续的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哈利波特陪伴了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变化历程。片当中的那个戴着眼镜爱学习安静又沉着应对各种突变的小男孩，早就独当一面，早就成家立业。所以哈利波特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观众却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青春期到青年再到中年的各种转变。最后他还发来了美好的祝愿，他说愿所有人都能拥有魔法般。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

0: 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欢乐到富，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牛德华。最近老妈迷上了星座，整天研究啊，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哪个星座哪个最配。
0: 有一天王美丽忍不住问她，妈，你真的信星座吗？
1: 那当然啦。
0: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吗？
1: 老妈头都没抬丢出一句，你呀，我太知道了，你好吃懒做。和好朋友聚会完，亚楠发了个朋友圈，
0: 真羡慕你们这群女人都有老公养着，而我就不同啦，我是别人的老公养着，还不怕被人骂。
1: 老妈看到之
0: 后找托尼老师染了一个奶奶灰的头发，然后又用另外

0: 利，
1: 那牛呢？
0: 兰博基尼。
1: 哦，那羊呢？
0: 道奇。
1: 那粪叉子呢？
0: 那是玛莎拉蒂。
1: 嘿，老公，你有没有发现
0: 鳄鱼？
1: 大头早上没吃早饭就赶到了办公室，一位美女同事热心地递给了他一盒纯牛奶。
2: 大头一口气喝完，心里暖暖的。到了下班的时候，美女关切地问道：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啊。
1: 这个时候美女长舒了一口气，哦，那就好，原来过期的牛奶喝了是不会拉肚子的呀。有一回，老王开车出远门，走到了一处偏僻的山区，车出了点问题，于是他下车向一位村民打听：
0: 大爷，请问你们这儿哪里可以找到汽车配件啊？
1: 哦，汽车配件啊，你往前开，过了那个急转弯，下面是一个悬崖，那下边什么配件都有。
2: 亚楠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学校办运动会，他暗恋的男神正在跑800米，亚楠大喊：
1: 加油啊，跑第一我就做你的女朋友。
2: 这个时候所有的对手都停了下来等他超过，这是多么感人的画面呐。
1: 亚楠一看高兴坏了，可是那个家伙忽然撒腿就开始往回跑。
2: 和几个闺蜜出门逛街，王美丽烫了个小碎卷，染了个棕色的头，大家都说怎么看怎么像狮子狗。
1: 一气之下，王美丽回家了，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突然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0: 哟，闺女，你咋让狗狗睡到沙发上了呀？而且还盖着你的被子。
1: 老王儿子小王同学小时候有一次在家做作业，老王凑过去一看，让用我知道了来造句。
2: 老王心想，大部分孩子可能会写，读了这本书，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什么道理等等等等。他好奇地想看儿子写什么，会不会与众不同。
1: 这家伙果然没有让老王失望，他写的是：老婆，我知道了，我这就去抓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殿下快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周末大头回到爸妈家，发现老妈没在家，老爸正端着一个酒杯在用吸管喝酒呢。
11: 哎，老爸，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呢？医生不是说不让喝吗？
9: 老爸好像一下子被发现了秘密的孩子，尴尬地笑了笑。
11: 医生可是没有不让喝，他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儿。我觉得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 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呢，我们会和朋友们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非常的方便。如果收看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1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3: 陈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给您及时的解答。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

0: 在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这两路热线是随时开通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你可以通过添加主持人的这个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根据您的问题来决定啊，是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亦或者是派遣相关的装修大师公益专家团的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和消费维权公众号啊。朋友们在消费场景中，任何的消费场景中啊，当然也包含装饰，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投诉，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投诉啊。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号，您要记住啊，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都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空调如何选择。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第一关注的一个话题呢是空气能啊，空气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优点多多啊，既节能又舒适啊。今天我们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装修大师专家团暖通方面的专家啊，也是空调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这个空调方面的专家，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你好。
1: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讲一讲啊，空气能是什么
1: 啊？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家庭装修的时候，在选择空调或者地暖的时候呢，有几大类产品可以选择。第一个呢，就是正常的咱们所常用的像壁挂式空调
0: 啊，壁挂式空调，
1: 还有多联机或者风管机，就是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拖多的，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这些。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采暖，采暖的话就是比如说地暖，或者就是锅炉、壁挂炉带的那种烧燃气的地暖，能够提供生活热水，又能够提供地暖。然后还有暖气片，还有电地暖，有发热膜地暖，还有电缆地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供选择，包括最近也比较火的，就是当然这个产品像空气能这个产品呢，很多年前就有了啊，这不是新东西。这个产品最近在这个市场上面呢，客户咨询的也比较多，就感觉很节能，听这个名字好像就可能用户呢就是混淆了这个名字。
0: 哎，说到这空气能，咱们就不由而然的就会想到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太阳能。
1: 对对，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太阳能这一块。
0: 对，
1: 太阳能大家认为啊，就是太阳你就能发电，
0: 是的，
1: 你就能把水加热。那么现在这个产品它叫空气能，那是不是只用空气它不用电呢？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它非常的节能，但是这个产品呢跟太阳能还是不一样的。它虽然名字很像，但是这只是一个产品的营销名词，它不是真正的说靠空气去得到免费的能源，这没有，这个是只是一个名字啊。那么这个产品它是怎么工作的，那么我一讲可能大部分用户都能理解。我们正常的所有的空调，不管是挂机、柜机、多联机还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央空调，还是现在所谓的叫空气能，它全部叫热泵，它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热泵。所以很多包括现在在买电动车这种新能源车，你可能大家就会关注哦，你这个车的制冷是不是用的热泵，那么就是它是带压缩机的，那所有的产品都叫热泵，就是空调这一块的，那它都是靠压缩机做工，把冷量、热量输送给室内机，然后吹出冷风、吹出热风来进行制冷或者制热，满足大家用户的这种需求。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空气能为什么叫空气能呢？它其实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属于叫营销型的名词，
0: 跟太阳能是两个概念啊。我们的

0: 知道太阳，嗯，太阳能热水器，你阳光好的时候晒一晒，哎，咱们就可以免费使用这个热水了，对吧？这个的确非常的节能，但是空气能，空气不能给你制冷或者是制热，对吧？还依然需要我们这个压缩机来工作。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么就把它推回来啊，既然是空气能，它只是一个营销名词，那它有没有原来一个本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它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1: 它是这样的，其实空气能就是水系统，水系统空调，就是所谓的水空调。
0: 水空调大家都非常熟悉吧？
1: 对，
0: 实际上你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这个空气能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它都是水空调。嗯，水空调，你一说到水空调，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选择了。但是你要说空气能，可能十个消费者有八九个会问啊，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家？
1: 有点高科技的感觉。
0: 哎，是的，
1: 空气能，对，当然就是在这个前提呢，就是要把这个名词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一个营销性名词，还是一个真正的产品，它就叫这个。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要分清楚了，它不是名字上听上去那么唬人的
0: 啊，它不是咱们原来的水空调的科技型的升级换代产品，对吧？
1: 对，
0: 它实际上就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1: 其实空调非常简单，就是压缩机，功率模块就是它的电脑主板的指挥中心啊，靠压缩机做工，电脑板指挥它进行制冷制热的精确控温，有一些传感，然后靠它的冷凝器、蒸发器进行换热、散热。那么，其实是空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设备，它这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科技可言，只是说它的压缩机、它的功率模块做工算法，就是它的，就是来决定它的一个优劣。
0: 那如果说到，我把这个压缩机我制热了之后，我再把水烧热，然后在全屋去循环啊。那从咱不撇开制冷这一点来讲啊，任何空调我觉得制冷都是最低配的一个要求，最容易做得到的，对吧？啊，主要是制热。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既然不如直接就装这个我们的地暖或者是这个装这个暖气片了，对吗？
1: 对，这里那个要分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样来选择这个空调产品、
0: 哎、
1: 暖通产品。那么分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咱们的户型，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比如说挂机柜机，那么如果外机位充足，然后呢又想随开随用，又不想掉那么多顶，那好，你就用挂机柜机就好了。但是挂机柜机也有一个弊端，它的就是美观度上面它是不如中央空调的。那么现在很多的户型它的外机位只有一个，咱们只能装中央空调，所以说多联机也是现在市场主流的一些产品啊，而且它美观度也好啊。那么什么样的户型、什么样的用户适合装空气能呢？就是当然我们这里要把它算，就是说成水系统就行了啊。这个名词啊，就是房子比较大，另外一个长期居住居家生活的，你开启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用水系统是问题不大的。当然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消费者所遇到的都是想节能，都是想舒适，所以会选择这个水系统空调。但是这个水系统空调刚才琪姐说到了，就是它多了一道转换，是不是就不节能呢？确实多了一道转换，它比不转换肯定是耗能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物理的一个原理啊。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它的舒适度、它的节能性其实都有点跑偏了。怎么样跑偏的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点，舒适度，舒适度这一块，水系统的空调它的出风口的温度是要比正常的氟系统，当然氟系统空调现在都是新型冷媒、环保冷媒，它里边是不含氟的啊，因为叫习惯了，就是这个惯用名词了啊。这种氟系统空调呢，它是这个出风温度呢是在13度、14度，水系统空调的它的出风温度呢是16度到18度，那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吹的 直吹的话就不那么刺骨。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的挂壁机，咱们的柜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对着它吹的时候，哎呀，夏天制冷的时候特别的刺骨，很冷，就是你不能直对着吹。
0: 嗯，
1: 所以这个缺点很多人会联想到中央空调上。但是中央空调这一块呢，因为家庭的布局的问题，你出风口的方向你是基本上是不会对着人吹的，所以这一点水系统的优势其实并不大。那么我们讲舒适度，应该要考虑整体空间的降温的速度、调温的精确度，
0: 嗯，
1: 来体现你的舒适度，而不是说你对着这个风口吹来体验到的这种舒适度。因为你作为家庭装修的话，咱们对着空调吹的概率是相当相当低的。
0: 对，是的。
1: 啊，对，这是第一点，舒适度这一块。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大家多了解一下它的控温的方式。其实这种多联机也好，壁挂式或者是柜式空调也好，包括风管机，它的温感控制系统整个的精确度是优于水系统的。
0: 嗯，
1: 所以说在温度控制这一块、舒适度这一块，大家不要感觉好像水系统就能真正做到舒适啊，风口温度它不等于真正舒适。这是我想讲的今天的第一点。
0: 哎，对，其实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判断，嗯，对吧？其实很多消费者他反复来问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什么呢？我们消法里有一个法条叫消费者的知情权和消费者的选择权啊，我要了解清楚，就是我充分享有我的知情权，对吧？那我才能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同时做到我正确的去选择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说换位思考啊，我既然我可以装这个地暖啊，我用这个燃气来烧这个地暖，它的热效率会更高一些啊，更舒适一点，或者是跟这个水空调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说的空气能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不一定要选择水空调。就是空气能，因为空气能的价格我对比了一下，还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中央空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氟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机器要贵，对吗？
1: 对，在市场端呢，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新的概念的一个名词的东西，当然它其实就是一个老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溢价空间呢相对来讲会大一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就是作为商家来说是更愿意是销售这个水系统空气能这种产品的。对，
0: 它这个是不是还属于价格不是很透明的，相对于氟系统来讲。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
2: 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对，因为他需要你商家进行组装的东西会偏多一点。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空调的室外机要进行制冷或者制热的时候，它需要进行二次转换，它需要有缓冲水箱，它需要有水管，有控制阀，有很多的一些配件，然后这上面呢就相当于 DIY 的一个产品。
1: 嗯，
0: 那么你它的相对来讲它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啊。
1: 这是我们的行业内幕啊。这个大家一了解我觉得就清楚了，可能相对于地暖来讲更透明，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地暖如果你说我选择这个燃气炉多少钱，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透明的，这么多年下来是吧，行业
0: 这是成熟产品，
1: 行业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你就是选择冷凝机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透明，还是比较新那可能你会发现你家里花的钱就要比较多一点，那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不在乎多花点电费，对吧？我也不在乎多花点钱，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这个空调，那没问题，你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要说从整体的既优又要选择它的这个性价比的时候您内心就要认真的想一想。
0: 是的是的。
1: 让我想我们安总呢也会代理品牌三菱电机空调，对吧？我相信有伏击也有水空调，
0: 对的，
1: 也有空气能哈，
0: 都有。
1: 那如果是消费者到您那儿，您是不是都要全面告知？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消费者，你就研究的再多，在再多的平台上找一些文章去研究，你也不如我们从业的人员。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需要告诉你，需要了解你的一些情况，需要你了解你的实际需求，根据你的户型，根据你的居住习惯，然后我们给到你合适的产品。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一直秉承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那么你的选择，那我肯定也要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把我知道的我的经验我告诉你，这个产品你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在消费者，但是消费者一定要拥有充足的知情权，这是最重要的。好了，说完这个空气能了，然后我们再聊一聊，实际上您测过空气能和真正的咱们开这个暖气，它这个我们说冬天它的取暖的费用会有差距吗？
0: 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关于空气能，就是水系统的它的节能性。因为刚才说到的舒适性，还有现在要讲的这个节能性，其实这是众多消费者都很关心的话题。选择了水系统，其实很多消费者都是奔着它节能来的。

0: 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正节能吗？刚才也说到了，它有一个二次转换，它二次转换一定比一次转换耗能，这是一定的，这个也不用再多讲了。那么它的节能性体现在哪里？这里有一个误区，因为咱们的传统的采暖，家里边交的燃气费，你没有单独给壁挂炉挂一个地暖的燃气表。
1: 哎，对，是的，
0: 家里的地暖的费用加上你家里生活热水的费用是由炉子产生的，壁挂炉产生的、嗯、那么你家里的做饭它是由燃气灶产生的。像有的消费者是用的少，这在做饭少，那它可能燃气就耗的比较少，只是说锅炉，但是你洗澡基本上都是天天洗，那你的生活热水的费用呢，他是没有考虑的。
1: 哎，是的，这个可能经常被忽略啊。但是有些有小朋友的家庭，你就知道这都是三代居，要多一点。那你人口相对来说非多，那当然了，你就是从生活用水啊，你说我们洗澡啊，这个人数就多，对吧？次数也多。那
0: 的壁挂炉系统，刚才也说到这个，如果用户要选型的话，其实小户型。或者哪怕中大户型，其实还是燃气壁挂炉来得更直接，因为燃气壁挂炉的燃烧的热水的速度相对来讲是比空气暖是要快的，它的采暖的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1: 如果从放水的角度来讲，我可能很快就能升到我想要的这个温度了，对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温度你是可以随意调整，
1: 嗯，
0: 啊，速度很快。那么它的节能性，就是水系统的节能性，它其实在这里边就是说白了，它是有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嗯，
0: 它是拿它地暖的采暖的水系统的这个电费跟燃气壁挂炉加生活热水加地暖的以及家里边做饭的燃气的所有费用进行对比。
1: 嗯，
0: 所以说正常你一个采暖季一个月一个100平方左右的房子，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燃气费可能在1000甚至1500一个月、
1: 哎、对，
0: 但是你所有人，而且他不这样算，他只拿他交了1000或者1500块钱的燃气费跟空气能交的电费比，这是不对的
1: 啊。这种计算方式本身就不正确，
0: 它 不存在这种对比、
1: 嗯、
0: 这只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对比的套路。
1: 哎，是的啊，就是因为计算的方式有
0: 对
1: 有问题，所以说导致了你可能觉得哎我花的电费少，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要是说家里边是锅炉来洗澡的话，你把那个燃气费加在一起，对吧？
0: 对，
1: 你把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炒菜用的燃气费也加到这个电费上，你可能会发现它多得多。
0: 对，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如果是选择空气能产品的时候，就是空气能水系统这种地暖，冬天你用这个来这个采暖，那你会发现哦，确实比以前省，100平方可能我花个500、600，
1: 对，
0: 也就最多也就在600-700块钱，
1: 是的
0: 啊，一个月100平方的房子，但是你的生活热水你做饭你也要花钱的，
1: 嗯，
0: 对吧？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核算完了以后，我们呢有一个大概的参照的一个数据，1:2:7，你这里边有100块钱是用在做饭上了，有200块钱用在洗澡上了，有700块钱是用在你的采暖上了。
1: 啊，那很简单，比如说我的这个燃气，我算了，冬季是比如说2000块钱一个月，那么100块钱用来取暖。好，因为时间的这个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了。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安总的联系电话留一下
0: 啊。那个我的手机号码是182-6138-0778，
1: 182-6138-0778啊。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线下啊，来咨询
0: 微信同号，
1: 嗯，
0: 可以加我
1: 来咨询安总啊，或者是到我们兴隆装饰城。
0: 对，我的门店地址是兴隆装饰城3号楼2楼30电机中央空调。
1: 啊，就是3号楼2楼30电机空调，可以去现场去学一学啊，在购买之前先充分的了解，
0: 哎，对对，
1: 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才不至于进坑入洞啊。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栏目。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的生活，用来服务大众。每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等核心话题，为您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用声音的力量传递，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在这里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最近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一个出境游健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后台的留言区呢，也被出境游健康问题霸屏。你看，比如说如果去东南亚，我们怕被蚊子叮啊出毛病，去非洲旅行的话，就担心会不会遇上传染病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些非常实在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意的为朋友们请来一位专业的健康守护级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帮助大伙把这些顾虑一一打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如果要加入到我们的话题互动，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向我们的专家来请教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通过我们两路直播参与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一个是85453123，一个是81212345。我们的导播呢将记下您的问题，请我们的专家为您及时的回复。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在您方便的时候提问啊，把您想解答的问题或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这儿呢都会给您提供公益的服务。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具有丰富传染病防治经验的顾青青主任。我们来一块儿了解一下我们顾主任啊。顾青青是我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的科主任，也是副主任医师，咱们江苏省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连云港市第13次党代会的代表。是我们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 HIV 学组成员，江苏省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感染病新发传染病学组成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艾滋病综合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副会长，连云港市传染病专业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连云港市花果山科教强医工程青年医学人才，也是我们连云港市521工程培养对象，是我们连云港健康科普专家库的专家。他呢一直从事传染病以及非传染性感染 疾病的防治工作，尤其擅长各类肝炎、肝硬化以及相关并发症、肝衰竭、乙肝母婴阻断、艾滋病以及相关机会感染、艾滋病暴露后阻断、艾滋病暴露前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梅毒、流行性出血热、布氏杆菌病、疟疾和发热代查这些。好，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顾主任。顾主任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健康连云港。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大家出境玩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不同地方的气候啊、卫生环境啊，它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它的这种健康风险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当下常去的热门的一些旅游景点目的地把一些传染性疾病的防治的实用的知识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呢让大伙带着健康出发，玩得踏实又放心。
0: 好，太棒了啊。其实好多朋友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一碰到

0: 传染病就发处，咱们呢首先从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东南亚说起，好不好？
1: 啊，对，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东南亚地区，它属于热带、亚热带的一个气候，高温多雨的环境呢，容易造成蚊虫的一个滋生，所以呢，蚊子传播的这种疾病呢，是我们防控的一个重点。另外，我们出国后啊，忍不住要尝一尝鲜啊，像冬阴功啊、生腌海鲜啊这类特色的这个美食，虽然好，但是是饮食卫生，如果没注意好，也很容易闹肚子。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先讲讲东南亚啊需要防控的四种疾病。首先第一个是登革热啊，登革热它的这个潜伏期一般是在3到15天，感染后呢，多在5到8天内出现相应的症状。咱们主要是通过我们说的这种花蚊子，也就是说伊蚊啊，叮咬传播的。我们在2025年哈，全球这种蚊媒疾病的一个传播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东南亚也有陆续的一个病例报道，像马来西亚、菲律宾啊、泰国啊，陆续也有相关的病例报道。那么感染后呢，会出现高热。体温一下子窜到40多，出现浑身的骨头关节的一个疼痛，可能会伴有一些皮疹，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牙龈的出血，身上起小点子，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必须及时就诊。那么它的一个防控的核心主要是防蚊子，出门前呢一定要喷这个驱蚊液。在胳膊啊、小腿啊这些裸露的部位喷涂均匀，衣服的外层也要进行一个喷涂。同时大家要注意，驱蚊液它也是有时效性的，4到6个小时要重复的喷一次，这样才能保持一个持久的一个效果。再者，对于我们入住的酒店啊，我们要首先要观察它有没有纱窗、有没有蚊帐、是否有破损，睡前要查看周围的环境有没有蚊子，最好放一个驱蚊的设备，这样是最保险的。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电子驱蚊器它其实挺方便的，对吧？
1: 对，我们也可以辨别携带一个。
0: 是的
1: 啊，但是同时像我们这个蚊子活动的高峰，像早上的6点到8点，晚上的5点到7点，这个活跃的这个蚊子活跃的高峰阶段，我们尽量避免出现在公园呀、草丛啊、河边啊这些地方，穿浅色的长袖长裤的衣服，同时呢尽量减少皮肤外露。第二个疾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疟疾。疟疾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哈，它是由疟原虫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主要是这里是主要是前面我们讲

0: 高发地区光防蚊虫啊，我防蚊子是不够的啊。我们出发前呢，要去疾控中心去咨询一下当地这个疟疾流行的情况，以及疟原虫耐药的一个情况。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准备一些抗疟疾的药物啊，根据医嘱进行服用。再者呢，我们如果旅途中出现发冷啊、发烧啊、发汗啊，或者这种有规律的这种症状啊，哪怕烧退了以后，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主动的去跟医生告诉我们近期去过哪些地方啊，接触过哪些人啊，这样可以避免这个耽误病情啊的一个治疗。第三个就是霍乱，其实霍乱大家也很熟悉哈，这个还是这个主要是通过污染的食物啊、水源啊、感染霍乱弧菌以后引起的这种急性的传染病，像喝了没有消毒的这个水，吃了这个变质的海鲜啊、感染后呢出现呕吐、腹泻啊。淘米水一样的大便啊，大家注意，它会有一个我们叫米干水样便啊，这个一个特征性的表现啊。短期内呢可能会出现脱水啊、休克呀，尤其老年人和小孩我们要重点这个关注啊，重点关注。所以我们通过它这个传播途径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一定要管住嘴啊，管住嘴，我们喝的水尽量喝烧开的水啊，对于街边的这种鲜榨的果汁啊、冰饮啊，尽量别碰。对于海鲜这些肉制品，我们必须是建议大家是说煮熟了以后再吃啊，生腌的凉拌菜呢，这种还是不要尝试哈。水果呢，肯定是要保持这个干净啊，干净以后削皮啊，或者洗干净以后我们再进食。尤其大家可以在这个身边携带几包这种口服的补液盐啊，如果出现一些轻微的一些腹泻，我们可以随时的补充水和电解质啊。但是如果说又拉又吐，症状加重了，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那这个我们这个疾病可不可以提前带这个霍乱的治疗的相关的这个药物呢？比如说我在海外去旅游，其实我就医可能很多朋友因为语言不通嘛，比较麻烦。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建议的？
0: 它这个霍乱它主要是一个对症处理，主要是及时的发现它，然后早治疗的关键。但是它确实，如果你及时的救治以后，我们及时用上药以后，可以缩短病程，减少重症的一个发生。

0: 情况下啊，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来说，我们在医院接诊的这种霍乱病人，我们会建议他服用什么药呢？一旦确诊了，我们确诊之后一般会使用什么药物呢？
1: 啊，我们会根据首先我们一直强调的，它是这个及时的补充液体、啊，补充液体防止这个脱水。
0: 哎，对。
1: 然后这个抗菌药物的选择的话，这个我们一般会根据它这个这个服用三代头孢类的啊、这个可以的啊、但是具体的可能要根据这个培养的结果，我们更针对性的一个用药
0: 啊、这个最好是去医院啊、当然了，就是说你说我带着啊，随身带着是可以临时预防一下，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啊、但最好呢，就你说我要出国了，我又想咨询，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现场把您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以这个图片视频的这种形式发送给我们，对吧、哎，我们去请这个，比如说我请我们的专家来看一看啊，简单的判断一下，能快速的给您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还有刚刚我们专家说了，说一定要带这个我们解决我们脱水问题的啊，及时补充水这个电解质啊，就是口服补液盐，对吧？
1: 对，
0: 啊，这个是可以买得到的，对吧？
1: 对，这个是可以买得到，而且简单的话，大家就是我们那个放点。如果说我们身边没有可获取的医用的、我们可以加点糖啊，加点盐啊，这种，哎，我们喝的这个像橙汁啊，我们可以作为适当的一个补充。当然了，这只是对于轻症的啊，轻症的，轻微腹泻的。如果说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可能更需要更专业的啊。
0: 那在这儿呢，说到了几点啊，就你看我们刚刚。划重点的街边小摊的这种现榨果汁，哎呀，你不要觉得哎呀这热带饮料真是很好啊，我就要尝试一下，因为你不知道它卫生与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海鲜，哎，去了这些东南亚地区，我首先要海鲜管饱，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生腌是他们这个做菜的
1: 一个特色
0: 啊，一个特色，很多朋友就去吃。你说你要喝个冬阴功汤，我们不反对，对吧？吃冬阴功的这个火锅我们也不反对，但你说我吃个生腌千万不要吃，对吧？就是不要说在这个东南亚地区，你就是去福建，我有很多这个朋友问生腌能不能吃，当然是建议你不要吃了，对吧？最近还有很多朋友自己做生腌的。
1: 尽量我们就是从疾病的一个预防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无论是水还是肉质还是海鲜，我们还是尽量以煮熟了以后再使用。
0: 哎，对，千万要熟啊，千万不要吃那种半生不熟的，你觉得很嫩其实不合适。好，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个甲肝，这个也是一个传染病，
1: 对
0: 吧？对，
1: 是的。主要是通过，也是通过污染的水和食物的感染的一种消化道的一个疾病。尤其像吃了不干净的这个蔬菜呀、喝了生水呀，感染以后呢，会出现乏力不想吃饭、恶心、厌油。小便发黄啊，皮肤黏膜巩膜发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病毒性肝炎啊，不光是甲肝啊，戊肝也是要注意的。这两种疾病呢，都是对于经济相对落后，这种卫生条件这个尤其是水源的这个清洁粪便的处理不充分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的啊。那么在预防方面呢，像甲肝啊，可以考虑这个疫苗啊，疫苗的接种。如果说你近期有这个外出的一个情况，旅居地呢有相关的一些报道，那么我们可以提前1到2个月啊，可以打这个甲肝疫苗啊，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二个就是旅途中的这个卫生的一个防护，它和霍乱是一样的啊，注意饮食的卫生啊，吃熟食啊，尽量别 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啊，勤洗手，注重手卫生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嗯，那说到了这个，我们甲肝可以打疫苗，我们孩子一出生之后就会打乙肝疫苗，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戊肝呢，还有丁肝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打个疫苗来预防一下？
1: 现在戊肝这个丁肝，它是一个免疫缺陷的这个病毒啊，缺陷病毒，所以说它的预防主要是从这个避免感染乙肝这个方面预防，因为它不会说是单独感染丁肝啊，它必须是和乙肝或者说其他的嗜肝 DNA 病毒同时感染或者重叠感染。存在的，
0: 哦，是这样的，对吧？那我觉得如果是说打乙肝疫苗可以能保护期能达到10年以上，即便我们不出去旅游，我觉得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其实是完全可以打一个疫苗的，对吧？
1: 这个我分外，正在主持人说到这个话题，我就分外说一下哈。这个乙肝疫苗其实在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免费的这个疫苗接种，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随访，但是可能过了这个随访期，大家都忽视了这一块的问题。我在这里建议大家过了这个随访期以后，每年还是要复查一下乙肝两对半，看看我们表面抗体的一个低度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啊，如果说它这个低度下降了或者说这个低度消失，这个抗体消失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补打疫苗，或者说如果说病毒那个抗体转阴，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再次全程接种乙肝疫苗。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乙肝疫苗有这个乙肝如果有抗体了以后，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但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一个免疫阶段，他可能对抗体的这个时间保存的这个持续的一个时间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不是说我现在查有抗体我就是一辈子都不用再管它，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查一下抗体，如果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的低度我们可以不用再继续打疫苗，如果说这个抗体低度的下降或者消失了，我们还是要及时接种的
0: 好，那么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很多朋友呢是喜欢去非洲的，为什么？比如说南非的好望角，或者是去肯尼亚去看看动物大迁徙。但是一提到非洲可能很多人都紧张，比如说我们疟疾猴痘还有那个你知道非洲会不会被蚊子咬一系列的疾病，对吧？那如果我们想前往这些非洲地区去旅游的话，要注意什么呢？
1: 其实去非洲旅行呢，我们还是要多注意多留心的，一方面是防止虫媒疾病的这种传播，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登革热疟疾还有我们的鼻孔啃亚热等等，这是我们要需要注意的虫媒传播疾病。另一方面呢，像我们草原野外动物多的地方，我们还得防止人畜共患的一个疾病警惕像蜱虫的叮咬蜱虫会趴在这个草丛灌木动物身上可能会感染以后呢这个叮咬以后感染出现发热伴莱姆病被叮咬以后出现局部的一个红肿疼痛还会出现乏力发烧出现这个症状，我们也是要高度警惕的那么如何防止这些一个蜱虫的叮咬呢？主要还是要我们平时注意观察，正确处理。首先呢，像我们防护这一块，我们尽量穿长袖长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因为浅色的衣服这样更容易发现这些蜱虫或者其他的蚊虫。再者呢，在草原游玩结束以后，我们要及时的发现检查身体，尤其是像头皮耳后腋窝 膝盖窝真要发现有蜱虫的话，大家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哈，要及时的这个给它拔除，但是也不要硬拔啊，硬拔，用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慢慢往上拽，一定不要注意，不要把口气留在皮肤内。当然，这个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拔除哈。不要自行拔除，拔除以后然后及时的进行一个消毒啊。后续如果出现发烧啊、皮疹啊这些症状，及时就诊啊，及时就诊。
0: 对，你看刚刚我们顾主任说了不同地方不同传染病的应对方法啊，这里有没有一个万能的小贴士
1: 这个必须有这个必须有。然后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四点哈，这是也是作为我们健康旅行的一个底线，如果做到以上四点呢，能规避80%以上的健康风险。首先出发前一定要查清楚，什么是查清楚，就是我们确定目的地以后啊，我们去中国疾病中心的官网或者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然后查询一下目的地传染病流行的一个情况啊，同时咨询这个疾控中心或者社区啊，不要临时抱佛脚，大家哈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二个就是旅途中一定要守规矩啊，别贪吃这个什么这个生腌的这些东西，可以少量的尝试啊，尝试一下，但是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喝凉水啊。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

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收听我节目。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 90.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恋上美好，恋上美好就是你美好，我也美好，然后我们两个就连着来，就叫恋上美好，就名的好字吧，恋上美好。那么这个美呢，它是美字的美，就是说美的美，美人的美。严格上讲，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更加招待洋节目，但是够做到这做成十八样。一般像招待洋节目，一般像到这个什么脱口秀啊什么节目，刚才就有点偏向。哎，我就是打一打一个什么东西，那个缺营养啊，你们缺营养，哦，感觉这个营养过剩，我到底都不让他刮嘴了，一晃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

0: 那肉，那就半样子前说那个健康不练呢，除了吃不吃饭，吃不吃穿不吃什么东西，那你练呢说有当下，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快乐一分钟，那就是一分钟时间是你快乐的，对不对？那你干一天二十得快乐，还更好嘞，对不对啊？那得就是。然后你一辈子就忘不了那个大龙虾了啊，是不是的？当然就营养多了嘛，也包括富人的生活当中是需要的，哎，但是呢，营养多呀，不过那是大量需要的。你不到这把人不害的人，叫什么？叫过于不及。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就展开这样的话题，跟大家讨论讨论。你觉得生活当中还缺哪些营养？你现觉得现在生活？需要营养吗？是不是营养过剩呢？来，下面这样我们进入今天的脸上美好。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好想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你看我这个节目是连云港市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的，目前到的抖音有十几个人登平台，到头鬼火的都是路过的进来看看的，那到的抖音平台也不够流量的什么东西的，人家意识到你不透流，人家凭什么给你流量呢？就给你几十人已经很不错了，每个人大门拴实实就好使了，哈！关键他拴嘛是怎么弄？他要拴实实嘛，哪管接直播是不是？现在你要等于说把等于大门直播大门拴实实的啊，一样的资本进来，那人家就不上你平台了，懂不懂啊？实在就等于那就给他拉，就给他拉点实的了，天天。像我们这样说不透流，这样说指望用他的平台用用啊。日前好用，哎，日前八块钱，因为它需要发展嘛，对不对啊？现在人家发展起来了，不要你了，哎，把你一拍三万八千的，你还想用免费用平台？你走不的？当然没钱也可以，对不对啊？人家就是扣不钱的，对不对啊？哪个不扣不钱？你看哪个主几个主那个不扣不钱？你看没主几节目不扣不钱啊？我们主几节目干预站着不单位，目前婚恋吗？目前黄连连高是最大的一个黄连网站嘛，上头一些痴男怨女什么东西，但头找不到对象，都要着急死的了。赶紧上网站把自己信息登了嘛，哎，有的人是找不到对象是什么原因呢？是他白养老，哎，拖时间长了，谁不打了，有点着急了，父母都要愁死的了，父母有的得不到，得谁不很大的，急死条局啊，还不找对象啊，你叫我们中龙啊，哈。对不对啊？哎，玉玲呢？他就是刚才就是白羊照，哎，白羊照喜欢挂个网上挂挂吧啊，反正有合适的呢，就相亲相一下的。玉玲相亲，他把相资把别人差不多，上不吃。玉玲相亲相上不吃等于啊，他一般是完全白羊照，他就是照看一个我看不上，看两个我看不上，看三个我看不上，哎，就是这样的。啊，当然了，没就平台上头练习。人类还是遇着的还是比较多的哈，接通就看缘分，说真的，你要缘分没到吧，他白白一活不成，等一次，接不了红什么东西的。是不是你有时间上去目前婚恋几个网站看看，几个网站过爱过的啊，就很啊，就和你的漂亮美丽美女来帅过，也没有找对象的几个各位好朋友哈，你们没想想啊，说十月一号到德国去啊，中华区别到德国。十月一号出家，对象给你直播，你还能天天给我出家？说即使我对象哦，对不对？你起码得找个人嘛，对不对啊？哎，那么我目前婚恋几个网站呢，给大家提供几个机会，上去看看。十来朋友直播多少，对不对啊？三百一天行不行啊？哦，十来朋友条件好的五百一天，对不对？乖乖，一个吃不是一个国庆节七天。一天五百，三天五百块钱到手，对不对？哎，连云港世纪最大的婚恋网站，目前婚恋网站跟我们节目

蘸着木头，这是表示中心的感谢各位好朋友啊。另外我们直播间还开通了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呢是81123581235，好，大家如果要是嫌实在没老实干的，一口打电话，打电话户直接户沟通，直接和我沟通交流。你看平常一时十七人一时十五人，哎，有人看呢就觉得没有日子拆开来就走得了啊，意思的你讲的话没有日子人家不等你干什么的，别人十四人的可能的了，唱歌了不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笑>
4: 锁定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2，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张业武。 这个我们节目是与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暂时表示非常的感谢。大家如果想登记个视频上看到我，可以搜一下谢布脱口秀，就是视频上的抖音短视频，你们刷没刷过？现在不是抖音哦，抖音短视频是抖音短视频，那个视频号是视频，就是微信上的那个视频号里面写白的哦，里面写白的哈。

我已经现在转转那正子了，转难到视频号叫《西部脱口秀》。我这个视频号呢，伊目前马上要完骂人了，马上完骂人。然后那个，我想试试看看这个讲的热度怎么样。讲的应该要比那个抖音上好一点，抖音上嘛始终都得把100个流量个，现在弄啊就是隔离十几人，嗯。 你看，又要上来的吧，对不对？说这部广播两毛五，嗯，啊，现在就广播已正在播，通过调频 FM 90.1正在播，那么这个视频号已正在播，视频号是叫谢布脱口秀，你看我自己会上来，点马上上来六个人，对不对？还是苦的，是的，还是苦的，嗯，到底过去抖音不行，抖音太差劲了，嗯，还要投流量，害人死的，天天。 还要有钱，哎，不过以钱与苦言，他要钱，人家也是正当的资源，完你要人家平台，凭什么不给人家钱呢？对不对？就好人家主人家放着直播，你不给人家钱啊？你上人家主播我什么都说，说我们直播一晚上啊，直播一晚上说没有钱哦，那没有钱哪会隔离直播啊？是不是的？那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视频号和广播同步，广东、梵音、玉山。 是抖音哦，就两头转，扣不了一千，这么我的坑了，找死的，扣不够话就死了。那什么直接跳动江两的，看还不扣不横江水里，倒太贵啊，嗯，烧个不停的天天，几把人家十几百、二十百钱都扣不得了，扣两头钱干不到。我受不了人不能扣不钱多，懂不懂啊？ 看不见都是一种，就什么在乎。啊，我们就不评论啊，人家看不见都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实话，人家看不见都跟你跟我们话啊，是吧？我说看不见都是一种在乎，他说呀，你说看不见都挺等于我说看不见都是一种在乎，是赶紧放点个等于我用用似的。好。 这个我再强调一下的，我们节目是由母言婚礼赞助播出，暂时表示非常的感谢。另外，我这个节目的每天晚上是，欧布电摩，扣节目多，我的一个设置能拿多少？哪个扣节目多？哎，这上头那么工资，哪个西工资当头啊？那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营养不营养呢，是的。 你们现在是不是？到我上了讲堂时间，中午人量少或者的，还六个人呢，七个人的可能，人不多嘛，还没有抖音多的可能的。他还不是七人，就是八人，倒退贵。嗯，那我要下播了，我视频号我要下播了，人也不多。 人家到6点钟，人家都下班，六六续续的下班呢，还六人当头，到这个不应该上来就看着呀，就六人啊，哈，找死的嘞！我再等等，你看这四人站也坑不了，嗯。

0: 倒退过来，其实那个平台不行呢。那平台我上去投人，能去三十人等等，还不如连我一样等，等于俺不老的嘞。哎，倒退过活的，哈哈，坑了的。哎，你看找死的嘞，那等于跳又要唱宋永辉鼓的呀，找死的嘞，天天啊，时间话耽误的嘞，天天。
1: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苍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

0: 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2: 好，欢迎大家现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在车上收听距离爱的各位好朋友呢，这个恐怕有点烦恼，说等一步今天节目没讲什么内容嘛。啊，聊点什么东啊？聊点什么着呢？我就想放那鼓着说么了？哦，怎么着啊？放那鼓着你们，王还有王年龄呢，乖乖的，王年龄都来我们直播间。我是来白羊娘坑的，什么有心情讲话呢？这边又没人点呢，人还少，你要人多吧，我还表现压力坑呢。人讲少我这倒对怪，因为这边是说啥我就节目呢，一把这个大家钱，把这个大家钱，王年龄厉害，你是那个万达王年龄哦，啊！我直播间节目不收大家钱，不收大家钱呢，就是大家就会不当好的，晓不晓得？就人就是讲的哦。你只好是不是想你们？哎，你这种动物是不是想你们的？我是十月二号下午的，大家约没约？那个人呢，就是想你们。其实啥说是想你们，其实就是都大家开心呢啊！你一般是人像人那的，你想嘛跟他结婚啊什么事，就硬跟人家吵一块拽。就是逗大家玩的啊，就是十月三号下午。好，我直播间节目说实话就不当好的，很多人就不当好的上直播间来说来就来说这个举这个啊，进来看看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然后车干来就出去了。哎，现在说人多了，我就会开始一种叫什么表演模式，人少了我就不在当的，懂不懂啊？就一两人三十人特别人等等，有没有那个是侄子红人弄什么弄赵人赵东什么东西，对不对？开始来你妈一共到底有几次人看不值当的，而且我超过三十人我就开始讲个不是了，哎，开始讲讲我来好玩事情，对不对啊？哎，得大家开心开心。我现在水平还好的嘞，因为年龄大了，哎，我就等节目当中呢，为什么不让讲，什么不讲，什么东西讲了，领导一股子一把他说我，顶多就扣点钱，什么东西，旁支他一把他说，是说的，哎，你不带当的，我你不带当，我这几百年前他不跟他合作的，还提里面等一次直播时间嘛，那是多少年了，到底会多长时间的坑呢？还停留在那几个节奏有点慢，懂不懂啊？还停留在以前，啊。你现在方言看看我们以后发展的多快，你还听你在说乖乖的摸大家都是吃的哦。是现在很繁华的啊，中讲繁华的，你还听你在之前那个接着个怎么的吗？啊，还听你在之前我刚庄园这不是那个接说，哎，你不在当呢，你不在当的呢，对不对啊？这时间已经过去很快的，已经过去很久很久的时间了。还懒得搭配干物不嘞？懒管理一直不冒崩冒一崩冒乎？你说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啊？四大强啊，还四大强呢？我看你一点不强。你说这话现在就叫自行人，专门一人家不高兴。是懒管理一直崩冒冒崩冒一崩冒乎？崩冒阿里有么事啊？对不对啊？跟你有么关系啊？吃的家饭呢，还喝的家水的？没我打呼起来还没你还少一块啊，一不少一块，对不对啊？还难怪你帮忙我就帮忙我说帮忙我没中满中啊，我还来不接受啊，我不接说哎呀我住家嘛住家长时间啊，到现在没户啊坑的，我还有点活动你时间我本来不就是跟师傅大强一说还了明了没有的，因为我就他还叫了不了，跟师傅大娘一说一。

石榴大哥，坑那啥，我珠江的，我姐们就告诉大娘说，洋洋这大的贵啊，我这还保护不了坑那了，一点意思没，活着还有没意思？去，对不对啊？去来好，对不对？是不大强，是不是？是不大强？你扣到钱的啊？江都连说一年扣不一千万，我说的一年，来我一年扣不到一千万，是不大强？黑死了！中华还有脸活动？我甭毛一动，我拉姑还全是户啊，乖乖的，每人都户，你当属于当这不人都户，我当也不为户。啊，人家张也有户，完其他各位台什么直播人都户，管全世界都户，还坑呢，还扫成灰嘞，是不是啊？妈的，我觉得好朋友就说的非常正确，说户头的给他给他就行，是不是的？嗯，当然户更户起来更好，对不对？如果保护的一百是，那保护去证明只是没有本事呗。那四大强的言外之意，他就说我没有本事，懂不懂啊？手机冷的不够。哎，他的意思是那么的一直保护，没保护就保护，没中办啊。现在已经保持现行的护的骨头的，哎，这样说的，李忠知道我是把骨头护的嘞。我说的，我是肯定会大护的，听懂不？对不对？我说句话对不对？啊，妈，我讲你讲，我说句话对不对？哎，这是什么叫厚积薄发？厚积薄发，知道不知道？哎，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那么这个时机，如果到几人当中，要是一不到，一不到就说，哎，一不到就很好。那一不到呢，但是老天爷派够的，哎，就该我护。那么如果一不到，那就说，你不可能说看人家护的，说你没护，你心里难受的啊，对不对？就看不到人家好的，是不是啊？嗯，上面他全是这样，是看不到人家好。比如说我有一天要活的嘛，像自己过四大江可能行的八十八你平时的黑死你的本嘛，哎，没让他给他呼死了的黑死嗯，人感觉讲呢啊，三年活动三年呼死，不要说现在三年完就到这个就三年活动三年呼死，对不对啊？啊，前头都呼一打，对不对？哎啊，呼不老难了，谢鞠躬啊，说不是挺火的吗？对不对？还是希望看你以前那个这里生面前嘛，那个时候火的时候些景呢。啊，嘛现在是大景呢嘛，以前这里生面到底过多少年过去了？我可不是冲人力呀，谁不会不晓得？啊，以前哦，我知不知道方言讲嘛，坑的俩就说不出话都说不出来，坑就要弱势的俩。叫烂手死的人家那个大队鬼宅里生命，原来挑这不是人说这不是方电视方言栏目宅里生命，嗯，啊，苏大强得亏了一句话，把我几句话题打开，要不然我们还没有话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的呢？嗯，我都想找你代言来哦啊，前途多，你不要等你功夫。妈你说人家脸皮和刷过脸皮，你脸皮不厚啊？天天跟人家吃工来吃工，一不动中啊，还有脸等人家直播间，就给你还讲那样，天天去还哦，一点个灯牌哦，啊，那钱多多人口，钱多多还是不愁的。啊，我讲讲美着不是，啊，美着不是看到啊，钱多多前头还有一个灯牌标志，看的，那是不大讲那个每天灯牌，每天灯牌就吃工不多。哎，我脸皮厚，这还能与木一样厚啊？是不是啊？马上得弄设计了，乖乖的啊！四大强明天这个不对，前头的明天过节了，对不对啊？就是堵上顶的嘛，就是等些我直播间嘛，好不容易四方哎，这不是人嘛，给他堵上顶钱，怕什么的？主的帮你打鼓，哎呀，前头的，哎，你把工资你这个名呢？前头都这名呢，对不对啊？一上来说钱名字叫钱多多呢，跟一个小部电灯牌花一毛钱。非常干要啊，就是反正各位好朋友，这要来的，这要等直播间的，这要等直播间的，我感觉都是小部的好朋友啊，都是小部好朋友。你看雷阳就把人那里让人家进来接这个的人，拆的不拆的，是不是的？当然我讲呢，有时间嘛，说话不。
这样也没有把门的，有人说话就逗大家开心，为了节目效果嘛，逗大家开心，逗大家玩的。你们不要来绕，十大强什么东西，等等直播间外头哭了，眼泪哗哗的，说些不说啊，说破你啊。我导演终于连获得你时间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走到最后的就是对的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希望你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和自己有关的音乐记忆或者独家的听歌心情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能为力的，深信不疑的人会突然就背叛你，多年的友情会突然就破裂，终于懂得了爱，那个很爱很爱你的人又突然不再爱了，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个把你当成宝贝的人已经彻底从你的世界里离开。绝望之际，除了坚强，我们别无选择。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相爱的两个人吵架，往往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用情太深。爱得深了，一点矛盾都会让人受伤很重。由于太在意对方，所以才放不下。真正的爱不是永远不吵架、不生气、不发脾气、没有矛盾，而是吵过闹过之后，最心疼的还是对方。相爱就是要感恩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因为爱就是坚持在一起。

如果不能在一起，就不要给对方任何希望，任何暗示，这才是最大的担当。假如分开了，便不去打搅，让对方安静的生活，这才是最后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是出乎意料的。人的心智成熟是一个逐渐剔除虚妄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做一个不贪心的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有些话听过，却要用一生去明白；有些事懂得，却要经历过才肯相信。也许总有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没有进驻在我们的生活里，却一直住在我们的心底，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在夜深人静时，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在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时候，便会静静地跟他对话。他是一个最长久的秘密，美丽而坚韧。是否愿意把你的心底秘密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22集，
11: 院长，你不能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他们都是好人，我不要你的烟，你别处分他们。
12: 见阿炳又一次摔倒了，铁院长更急了。
13: 哎呀，阿炳，我不处分他们，你在原地站好，我过去扶你。
12: 阿炳站住了，他摔得牙都流血了，安在天急忙过去接他，金鲁生的眼里热了一下。安在天扶着阿炳走了上来。
13: 哎，小心点。哎呀，阿炳啊，你这孩子。
12: 铁院长笑着跟阿炳打招呼。阿炳笑了，可嘴里却还在流着血。铁院长像哄孩子一样问他，
1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1: 铁院长，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12: 安在天赶紧提醒阿炳，
14: 哎，阿炳，不是这个，你说另一个事儿。
11: 院长，你不处分金同志和安同志了？
13: 这
12: 铁院长一时间不知该怎样回答。安在天见了，只好直奔主题。
14: 阿炳啊，告诉院长，你刚才说要回去干什么？
11: 对了，我要回去抓狡猾的大鱼。
13: 抓大鱼？哼，什么大鱼？
12: 安在天大声地笑了，阿炳也被安在天感染的笑了起来。只有铁院长依然被蒙在鼓里。
13: 笑什么笑啊？啊，搞的什么鬼名堂？
12: 安在天和阿炳笑得更欢了。回到办公室，铁院长直截了当地问安在天，
13: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阿炳去河边？
14: 铁院长，我想对于阿炳，我们只有采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东西才能让他明白道理。 实际上呢，阿炳已经同意回来去抓那个狡猾的大鱼了。
15: 你打算用什么方法让阿炳去找他呀？这华主任马上就要走了，走前就想听一听你的办法，快说，时间不多了，飞机可不等人呢。
14: 我已经通知了陈科长，叫他们把那些还没有找到敌台的以前的录音调出来。
16: 干什么用？
14: 华主任、体院长，你们都知道，那报务员用手来发报，那就跟我们用嘴说话一样。不同的是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口气，也许应该叫做手气。
16: 严格的说，应该叫手气，但这也无所谓。你继续说。
14: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已经认定了其余的敌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而且极可能使用的是一种我们不知道也想不到的机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沿用惯常的根据对方机器的特定的音质去想象和判断的那套老办法了。去寻找尚未发现电台就必须得另辟蹊径。
17: 华主任点点头，铁院长一直听着没有任何表示。
14: 但是机器是可以换的，甚至可以换得面目全非，但是发报员肯定不会换吧。我想啊，即使是换也不会全部的换掉。那么如果我们能根据敌人以前，也就是静默以前发报留下的录音带，总结出敌人发报的特点，就是手机去找这些发报员。我们找到了发报员以后，顺藤摸瓜，不就找到敌人的电台了吗？
17: 铁院长听完突然笑了。
15: 好，这个办法好。
16: 你们爷俩想的一样啊，但是这只能说从理论上是成立的，可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很难的呀。因为世界上没有比摩尔斯电码更简单的语言了，组成这门语言的只有滴和搭两样东西，太过于简单，又是一门绝对专业的语言，使用的人即发报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所以一般人都会标准的掌握，大家一个标准，差别自然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了，往往也是细微。

0: 当然，像阿炳这种人就更少了，能造奇迹吧。
1: 哎，你走之前怎么能留这种话？不是也许，是肯定。
2: 铁院长一边说着，一边敲着茶几。
0: 对对，是肯定。我收回刚才的话。阿炳没有也许，只有肯定。
2: 铁院长望着急忙改口的华主任，满意的笑了。下午，阳光从窗口射进来，把会客室里照得。

0: 会客室里的一部分已经变了样，原来摆开的沙发被拉到茶几跟前，茶几上放着一部录放机，地上有8箱录音带，杨红英蹲在茶几边上，把录音带往茶几上放，阿炳和安在天正对着茶几坐着，安在天把阿炳的手放到了一盒磁带上，
1: 阿炳啊，现在。 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那听些什么呢？你不是听他们的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的发报特点。我给你2天的时间，你可要好好的听，反复听，仔细的听，一定要听出。

0: 这些录音带里到底有多少报务员在发报，那每一个报务员发报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请教杨教员，那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1: 你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处理值班，明天中午回来。
1: 那我什么时候去上班？
0: 等你听完这些录音带，听出里面这些人的发报特点以后，就可以跟我上班去了。
1: 听不出来就不能上班吗？
0: 对的，如果你想抓到这些狡猾的大鱼，就必须听出来。我想你一定听得出来的。
2: 阿炳想了想，
1: 你说能，我一定能的。
2: 安在天拍拍阿炳的肩头走了出去。路上他并不轻松，因为话虽这么说，但安在天心里明白，要想把对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都听出来，分门别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也是不行的。然而阿炳似乎绝技要神奇到底了。会客室里，杨红英放进一盘磁带，安放音键，阿炳在仔细地听着，他神情严肃，仿佛在履行着一个神圣的诺言。第二天上午，安在天还在值班室里值班，杨红英就打来了电话。安在天像听完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忍不住脱口而出：“
0: 什么？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吧？”
3: 安副处长，你来看嘛，我能骗你吗？
2: 放下电话，安在天几步跑出去，冲进院里。胖子见了，刚想迎上来打招呼，可安在天根本就顾不上他，径直冲进了会客室。会客室里不见阿炳，只有杨红英一个人。
0: 阿炳呢？
4: 去睡觉了。
0: 昨晚你们都没睡觉？
4: 几乎没睡，天都亮了我才在这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0: 都听过了吗？
4: 都听过了。
2: 安在天诧异地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磁带。
0: 八大箱磁带这么快，能听得过来吗？
4: 他都是走马观花的听，阿炳需要仔细听吗？
0: 那么听出什么了没有？
4: 你看我这不都记在本子上了。
2: 工作手册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杨红英递给了安在天。
4: 阿炳啊，他不但听出录音带里有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记特征都一一做了说明。你看，这都是他说我记的。
2: 安在天翻开工作手册，仔细地看着。
4: 这个阿炳啊，简直太神了。他听的时候呢，也并不十分认真，没有一盘磁带是从头听完的，这儿听听那儿听听，顶多听个十几分钟，跟玩儿一样。
2: 安在天好像没有听到杨红英说什么，一边看着工作手册，一边忍不住读出声来：
0: 一号报务员，当三和七一起时，经常出现连发；二号报务员，当五和四相连时，会发错码。
2: 安在天的眼睛猛地亮了，
0: 这是一份黑名单，没有姓名的黑名单。我敢说，有了这东西，要不了几天，你们就可以把所有的敌台全部找完。
2: 安在天说完，眼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他迫不及待地去找了铁院长。铁院长接过工作手册，出神地看着。
5: 78号报务员， 手法最为熟练流利，速度均匀，向台积极。79号，联络在检时有个孤僻的动作，喜欢把 GB 发成 G， 拖一个长音。
2: 看完记录，铁院长如入梦境，茫然不语。
6: 真是难以置信呢、这么多报务员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辫子或者尾巴。
5: 太不可思议了。华主任一直想知道阿炳的谜底，要知道了这些，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6: 院长，你赶紧给华主任打电话报喜，他一定惦记着呢。我回去了，阿炳啊还在睡觉，估计中午会醒来，我准备下午就带他上机。
5: 好，争取啊今天找出一个台来，只要有个样品，其他侦听员找葫芦画瓢也就好下手了。
6: 是啊，现在啊三个机房的侦听员都要急得发疯了，那么多的人一天24小时排山倒海的找，却连续好几天一无所获，这也是破天荒的都把人憋死了。
2: 说完，安在天兴奋地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了铁院长，看着墙上的找台登记表，他的脸上浮现了欣慰。
5: 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胜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2: 中午开饭的时间，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歌曲，人们三三两两地进出食堂。铁院长也来吃饭了，在门口碰到拎着一篮子饭菜出来的胖子。
5: 阿炳起来了吗？
7: 起来了。
5: 睡好了吗？
2: 胖子不敢抬头看院长，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7: 睡好了。
5: 安副处长在哪？
7: 当然，在。
2: 铁院长拍拍胖子，
5: 去吧。
2: 胖子如释重负地走了。铁院长进了食堂，一边跟一些熟人打招呼，一边走到一个桌子前面。李秘书已经把饭菜都打好了。铁院长刚坐下，干部处长就端着盛好饭菜的碗凑了过来。
8: 院长，我跟您汇报件事儿。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说合不合适。
5: 合不合适，你这不都已经来了吗？什么事儿？
8: 啊，是阿炳的事儿。
2: 一听是阿炳的事，铁院长立刻关心起来。
5: 啊，坐下说。
2: 干部处长似乎有些畏惧，他不敢坐下，却仍然站着，口气十分小心。
8: 但是呢，是个不好的消息。
2: 铁院长盯着他。
5: 说吧，我又不是甘蔗杆儿，没那么脆弱。
8: 啊，下班前几分钟，就在刚才，总部打电话来说，说阿炳不符合条件，还说办不了手续，要我们呢把阿炳。
2: 他说的吞吞吐吐，最后竟不敢往下说了。铁院长一直用冷静甚至带点冷漠的神情听着，这会儿不屑地替干部处长道出了难言之语。
5: 你的意思是只能退了？
2: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铁院长的脸上现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神情，话语也出奇的冷静。
5: 理由是什么？
9: 干部处长坐下了。
8: 他们去了阿炳家乡调查，得出的结论呢，是阿炳的父亲是国民党。
10: 就因为这个？
9: 干部处长点了点头。铁院长冷笑了，
10: 阿炳就没有父亲。
8: 是啊，我也这样跟他们说，可他们……
10: 那他们是怎么吆喝的？
8: 这他们说没父亲就是私生子，这私生子也不行。
10: 哼。
9: 铁院长又一次冷笑了，
10: 反正两边都靠就不行，是不是？
8: 这
9: 干部处长为难地看着铁院长。铁院长蛮横地站起身来，
10: 不行，这不行也得行，我就觉得奇怪，一个手续一个多月都没办下来，这小鸡都抱出好几窝了啊！原来是在穷折腾，这些个人竟干些狗逮耗子的事儿。行了行，这事儿我知道了，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没跟阿炳和安副处长说吧？
8: 还没有。
10: 那就跟谁都别说，我来找人解决哪有不行的道理，除非把我撤了，撤了我，他们还真找不出代替我的人来。
9: 说着他拿起筷子，
10: 吃一块吃，我就不信这个邪。
9: 起风了，七号院里胖子赶紧跑出来收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屋里阿炳一边吃饭一边对安在天说，
1: 风越来越大了，是东南风。
9: 安在天关上窗户转过身来，
11: 这好啊，东南风那是从你的家乡吹过来的，专门祝你下午找台一帆风顺。
9: 阿炳听罢笑了，
1: 哼，一帆风顺。
11: 阿炳啊，我跟你说过，人家都叫我们这些人什么？
1: 听风者。
11: 对，我们就是听风者，有风就有运。我敢说，下午你一定能够找到敌台，
1: 抓狡猾的大鱼。
11: 再狡猾的大鱼也逃不出我们阿炳的网。阿炳啊，你一定会比我岳父还要有本事。
9: 阿炳又甜甜地笑了。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给华主任打电话。
10: 我看呐，你们那个人事部门就应该撤，搞什么名堂，简直是荒唐透顶啊！居然把阿炳整了一个国民党的父亲出来，亏他们想得出，太不把701当回事了。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二十三集。
9: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给华主任打电话。
10: 我看呐，你们那个人事部门就应该撤，搞什么名堂，简直是荒唐透顶啊！居然把阿炳整了一个国民党的父亲出来，亏他们想得出，吃的灯草灰放的清朝屁，太不把七零幺当回事儿了。事实？什么事实啊？阿炳妈至今保留着一套国民党的制服，哎，那又怎么样？大姐啊，你算算时间，那应该是1925年前的事情了，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再说了，阿炳妈和阿炳都是受害者，这女无夫而无主，家无夫而无粮，那男的对阿炳只生不养，甚至可能是个兵痞流氓。哎，这留着国民党的制服怎么了？阿炳妈是要阿炳千万不要忘记这血泪斑斑的历史。
3: 好了好了，是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时间上我就不算了。我还是直接跟你说好消息吧，免得你敲山震虎，对我也来一通批判。今天我一上班就到人事部门问过了关于阿炳调动的事儿，不过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我当时就去找了部长，结果没找着，直到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才看见他。部长听了我关于阿炳的情况汇报之后啊，当即就指示阿炳的事情要特事特办，马上办。你就放心吧。怎么样，阿炳什么时候上机呀？
9: 铁院长听了马上笑逐颜开了。
10: 阿炳下午就上机。哎，大姐，我这边起风了，你听，大风，这真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阿炳来了，让敌人鬼哭狼嚎去吧。啊，
9: 铁院长笑得很爽朗。屋外，风把门口的木头电线杆吹得有些摇晃，电线啸叫不已。此刻安在天几乎是把阿炳裹进了吉普车。吉普车开走了，胖子还屹立在风中，身子不住地摇摆，却久久不愿回去。送阿炳来的吉普车停在了机房门口，阿炳 走了进去。安在天看了看正钻在桌子底下忙活的陈科长，
6: 哎，怎么样，陈科长？
9: 陈科长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8: 行了。
9: 他说完，回到自己的椅子上，试着转了一下机器，回头对安在天点了一下头。安在天走到阿炳身后，把手放在阿炳的肩上。
6: 阿炳啊，外面的风好大呀。
1: 嗯，风好大。
6: 风来运来。阿炳，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6: 阿炳啊，现在呢，你就开始听，好好的听，不是听电波的声音，而是听你认识的那些报务员，1号到79号报务员，把他们都听出来。他们就是狡猾的大鱼，那他们不管躲到哪儿，我相信你一定把他们找得到。来，陈科长啊，这次放音就不能采用快进法，现在是听手记，以前呢是听音质，这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让阿炳听到完整的电码，所以这次你要慢慢的转。好了，开始。
9: 陈科长按照安在天的吩咐慢慢的放着。安在天突然发现一个可疑的电波声，便示意陈科长停下来，让阿炳听遍。阿炳手一挥，
1: 肯定不是。
9: 陈科长继续再转，感觉有可疑的，便更加慢下来。安在天凝神看着阿炳。阿炳突然对陈科长说话了：“
1: 这样不行，很多时间我都空着没有听的，不过瘾。你再转一台机器好吧。”
9: 陈科长回头看着安在天，征询他的意见。
6: 阿炳啊，你是想同时听两台机器是不是？
1: 是的。
6: 好的，陈科长啊，您转双机。
9: 陈科长于是又打开一台机器，双手左右开弓地转了起来。程序如前一样，只是多了一台机器，也就是多了一个声道。机器的声音交织着窗外的风声，让人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声音。阿炳又听了听，还是觉得不过瘾。
1: 安同志，再加一台机器好不好？
9: 安在天又打开了一台机器，亲自上机操作。三台机器同时在转，电波声出现的密度大了，有时甚至同时出现两个或者三个电波声。一道闪电刺在701的上空，惊天的雷声随后炸响，紧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瞬间干燥的地面一下子被雨水打湿了，又一个接一个的小屋溅着尘土，大雨击打着屋顶的声音感觉有千军万马在头上聚集着。此时机房里已经大变样了，除了台上的三台机器外，后面桌上又临时增添了三台机器，这样等于同时有六台机器在转，同时新添了三位转手，还有一位替下了安在天。铁院长和总工程师等人都来了，他们站在桌子的另一边，默默地看着阿炳。走廊上也聚了不少人，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此时的阿炳已经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 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

0: 笔扶此起，前后左右的包抄着他，围绕着他。而阿炳却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挂钟一秒一秒地走着，阿炳将一个烟头摁在烟灰缸里，机器仍旧在转着。阿炳突然像触电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转过身去对着他背后的一个操作手说，
1: 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林子的搭声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
0: 兴奋之时，阿炳往往总是口齿清楚。

0: 说话流利。然而，观看者却不敢露出任何欣喜的表情，包括安在天。他们都显得满腹狐疑，警觉地看着阿炳，或者说听着电波声。阿炳仍然沉浸在他的世界中。
1: 和33号联络的另一个是15号报务员，你们听，他发报的节奏总是很乱，乱停顿，像个哮喘病人。
0: 铁院长把钟处长拉到门口。
2: 哎，你觉得怎么样？
0: 钟处长摇了摇头。

0: 这个电波声太懒了，太老了，老掉牙了。你听，嘎嘎的，像一只鸭子的叫声。敌人绝不会使用这种被淘汰的东西作为他高层联络的通讯工具。
1: 可阿炳听了一会儿，又说：“
2: 不会错的，就是他们俩。”
0: 为了照顾阿炳的情绪，安在天第一个做出了积极的响应。阿炳笑了：“
1: 嘿嘿，风来运来，安同志，你说的对。哟，33号报务员马上要发报了，准备抄报。”
0: 负责该机器的转手立刻答应道：“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果然，敌台开始发电报了，转手赶忙抄了下来。
4: 集中精力，不要露错马子。
0: 铁院长叹了一口气，吩咐转手，然后又转身对着钟处长说：“
4: 同志破译处有特急电报，让陈二呼处长亲自破译。”
0: 电报不短，抄了一页还没有抄完。铁院长亲自上前，撕下已经抄完的一页，丢给安在天：“
4: 先送一页过去。”
0: 安在天应声冲到了走廊。
5: 来人，送报。
0: 谁知送报员却从他后面冒了出来。
5: 安副处长，我在这儿。
0: 他接过电报，放入报袋，飞快地冲入雨中。敌台还在继续发报，又抄完了一页，转手撕下来丢在一边。另一个送报员马上冲上前来：“
5: 我去送。”
0: 说着拿了电报就跑。他来到院里，恰遇第一个送报员回来，两个人都穿着雨衣，风把帽子吹了起来，他们都是一脸的雨水。安在天跑进了值班室，当他递出来第三页电报时，电话响了。他拿起了电话，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包括几位转手都忘了转台。他们看着门口，等待着安在天带回来的消息。唯有阿炳和正在抄报的转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个局外人，仍在专心地分辨着和抄报。阿炳东张西望地发出号令：“
1: 哎，你们转台呀！”
0: 然而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铁院长的眼神严峻，钟处长的脑门渗出了汗珠，陈科长的手在微微地颤动着，总工掩饰地扶了一下眼镜。不远处隐约地听到安在天的声音：“
3: 再见。”
0: 随后便传来了挂断电话的声音。安在天无言地走过来，默默地走过了走廊上站着的人们，一个又一个，人们都为这一刻而窒息着，以致竟无人敢上前去问问结果，而只能侧目相看。大家仿佛被这过度的期待和恐惧钉在了地上。走廊上由于下雨而变得昏暗，无法看清安在天的表情，只见他迈着沉缓的步子，低着头，垂着手，像个失败者。这种样子让旁边的人更加揪紧了心。安在天走到门口站住了，他抬起头来，借着机房里明亮的灯光，人们才发现他早已泪流满面。他看一眼铁院长，又看一眼阿炳，终于

0: 法忍住内心巨大的冲动，哽咽着对大家说：
1: 是新的敌台。
0: 刹那间，人们在安在天的眼前沸腾了，他们相拥着，呼喊着，有人甚至跳到了桌子上，而安在天则一动不动。钟处长一把抱住了铁院长的肩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陈科长紧紧抓住了阿炳的手，随即人们纷纷涌向了阿炳，恨不得要压垮他。铁院长因为有钟处长趴在他身上无法动弹，只能立于原地，乐不可支地望着桌子那边阿炳要被吞没的情景。阿炳被人们拉来拉去，无数双手伸向他，他应接不暇。突然，铁院长发现刚才超跑的转手也离开了机器，夹在沸腾的人群当中，而电台却依然还在发报。铁院长急了，大喊了一声：
2: 哎，还在发报呢。
0: 而那个人却笑着指了指录音机：
3: 院长，我录了音了。
0: 说完便又转身冲进了人群。安在天仍旧站在门口不动，他甚至想转身出去，似乎更愿意独自体味这份突然来临的喜悦。阿炳好不容易在人群里挤出头来：
4: 安同志，安同志在哪儿？
0: 听见阿炳叫他，安在天回过头来：
4: 安同志。
0: 阿炳喊着向他走来，安在天也赶紧迎了上去，人们干脆将阿炳抬了起来，像接力一样把阿炳从头顶上一个人一个人地传了过去。阿炳终于来到了安在天跟前，站在了地上。
1: 阿炳，
0: 安在天叫了一声，流下泪来。
1: 嘿嘿嘿，
0: 阿炳嘿嘿地笑着，突然说了一句：
4: 安同志，我要抽烟，我没有烟了。
0: 众人都笑了。铁院长立刻上前，亲自掏出烟，抽出一根递给阿炳，又给他点上。阿炳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一个烟圈，烟圈之中只见人们重新安静了下来，只有对方的发报声还在继续着。钟处长把电话打给二科：
5: 请各位注意，阿炳在12345678KV 找到了新的敌台，对方正在发报，请大家马上调到该频率收听，录下信号。
0: 安在天则在旁边拨着另一部电话：
6: 三科，请调到12345678KV。
0: 机房里不同的手都把机器调到了这个频率上，发报的声音更大了。雨停了，天光也亮了许多，似乎是最后一滴雨水落在了鱼池里，清脆地响了一声，里面的金鱼吓得跳开了。屋里的人都松了劲儿一样，瘫倒在椅子或沙发上。值班室里烟雾缭绕，以至于从不抽烟的钟处长也叼了根烟，他吸了一口，被呛得眼泪横流。总工高兴地对钟处长说：
7: 哎，老钟，如果没有电报证明，刚才谁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呀？
5: 是啊，我开始都不相信。
0: 铁院长听完笑了：
8: 哼哼， 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啊是个好同志。
9: 确实，这么烂的电台，谁想得到呢？可以说，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还使用这种老掉牙的通信设备。现在谁还用这种电台？哎呀，
7: 哎，有些个人无线电爱好者，或者说民间社团，像什么海上打捞队呀、远洋公司啊、森林守护队呀、野外动物园啊，还有一些单位偶尔可能会使用。
6: 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侦听员听到这种电台的电波声，就根本不予理睬，放过去了，和他擦肩而过。
8: 对，这就是敌人的诡计啊。
1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8米，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

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两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三十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回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研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

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太阳天不下雨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

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

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四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多

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她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2: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3: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4: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5集。
10: 真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还在丈母娘的肚子里没生出来呢？未来是不可知的，别说遥远的未来了，就说明天，也让崔凯觉出了麻烦。老妈要第二天见林依丽，那这不扯呢吗？崔凯懵了，于是想出各种办法阻止老妈的想法。没办法，就说林依丽出差了，要等几天才回来。钱念珠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一想啊，总会见到的，也就安下心来。没关系，多久都行，我和你爸也不回去，我们有耐心，我们呢就在这儿等你，让他出差回来立刻来咱家，要告诉他你爸妈的诚意，也别太久，都28了还不结婚，也不知道想啥呢。崔凯这心里是一直翻着白眼儿，那心说自己不急，老妈急成这样，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再一看桌上林依丽那几张照片，嘿，别说，还真是越看越耐看，难怪老妈这么上心。虽说林依丽和自己住一个小区，可人家也不归自己调遣呢，视频人家可以帮忙，这现实生活中人家可真是帮不上啥忙啊。只怪老妈太心急，不给自己找真正另一半的时间。这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啊，老妈催他已经很久了，只是自己不着急不着慌而已。可自己容易吗？这为了找另一半都扎到广场舞大妈的圈子里去了，害得他每次自己下楼遛弯，遇上一起跳舞的大妈们，人家就会大声地问他怎么不去跳舞了，害得他呀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这也是他最近少去跳舞的原因吧。何况这见了几个也都不是太有感觉，这就是有感觉的一听说他没房就直接没下文了。眼下对于老妈这边，崔凯就只能一推再推，到最后再见机行事吧。这父母来了以后，崔凯在楼下见到过林依丽一次，差点把老妈抓拍她照片这件事说给她听，可是最终她还是打住了。其实

0: 两人在楼下纵使见面，也只是礼节性的打声招呼就各走各的了，和崔凯见到其他邻居一样不冷不热，只是出于礼貌的一种招呼，无关痛痒，更无关风月了。老爸老妈每天早早出门，晚上夜幕降临才归来，崔凯这边肚子早就咕咕咕的叫了，看到他们才回来难免要嘀咕一声，可是老妈自有她的话来对付的。
1: 不是说我俩搁家影响你干活吗？我俩不搁家你不正好好好干活吗？那我们要回来的早你肯定嫌烦，缓回来吧你还喊饿，你让我和你爸情何以堪呢？
2: 妈呀，说你们这没来的时候吧，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这下可好，你们来了我自然得等你们呢，这饿了也就让他饿着吧。啊，
1: 咋的呀，那渴了我还不喝水了？那你这不是傻孩子吗？真是的，你都30多了，这点事儿还得让当妈的替你操心呢。以后哈，我俩要没回来，你饿了就吃，渴了你就喝，你别等俺俩，你就当啊还你一个人搁这过呢啊。
2: 可我不是一个人过呀，总之我还是得等的。这饭都做好了啊，这炒下菜就行了，有肉有青菜，这营养均衡。
1: 男人远庖厨，老崔你赶紧的啊，赶紧下厨房，你别让我儿子动手啊。
3: 你这不是偏见吗？啊，那既然男人远庖厨，你还让我下什么厨房？
1: 那不一样，这话呀得对儿子说，免得将来他媳妇欺负他。我的儿子我可心疼啊。你哈，你岁数大了，多动动手有好处啊，有助于那叫啥，远离老年痴呆。
3: 我的妈呀，你才老年痴呆呢。
1: 那我要老年痴呆还好了呢，省得我老管我儿子让他烦。
2: 妈，你可别说这话，我宁可您管着我，我不烦啊，永远不烦。
1: 咋的呀，那你没惦记着让我和你爸赶紧回家呀？你要惦记着让俺们回去啊，那俺们就回去。
2: 那真要回去啊？
1: 哎，你瞅瞅你，你瞅瞅你，心里激动了吧？啊，我告诉你啊，我不回，我俩这回不把你这婚事敲定了，俺俩就不走。你赶紧的把那小姑娘给我约过来，我得替你亲自把把关，你知不知道？我俩这溜达好几天北京了，也就这么回事儿。那景点人太多了，就看人了，我逛够了。你赶紧把你那对象约家里来啊，商量一下订婚的大事儿，见一下双方的父母，定了以后我和你爸自然而然我俩就回去了。
2: 他出差了吗？指不定哪天回来呢，你就消停消停吧哈。
0: 崔凯转到厨房陪老爸说话去了，独把老妈留在了客厅。几天时间就把钱念珠给转累了，北京地界太大，要想每个角落都转到那是不可能的。最主要的是啊，他和崔大新都怕堵车，这一早出去还没怎么转呢，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下午转不了多大会儿就得找车回家，路上一堵，而且不知道几点才能到家呢。两个人后来选择坐地铁，地铁貌似不堵车，可在地下七拐八拐的倒车也让他们晕，有两次竟然坐了反方向，然后再出来重坐。好在呀，地铁一张票，地下随便穿行，坐车了重坐就是了。只要有时间，你就可以和地铁死磕，反正也不用再买票。如果有时间想体验地铁的快速和疯狂，那2块钱你可以在地下倒多路地铁。可听儿子说北京的地铁要涨价了，嘿，爱涨不涨，他们两口子赚够了，该去的差不多都去了，故宫、王府井、天安门、长城没去，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两个人也不打算当好汉了，还是回家呀，盯着儿子是大事儿。主要是啊，钱念珠的脚底痒痒了，他跟崔大新说好几天都没跳舞了，太闹心了，赶紧把儿子婚事敲定好，回老家跳舞去。崔凯没有女朋友的这个事实还不敢跟父母公布，为了找到准女友，他又开始扎进广场舞大妈的队伍里。这个晚上父母都还没回来，他们 听了崔凯的建议，坐车去了十渡。电话里说十渡太远，当天晚上回不来，只能住在那边的家庭旅馆。就这可把崔凯乐坏了，这样他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和老大妈们交流，又不能太让大妈们觉得他急于求成，又得让他们对他这件事儿格外重视。只要有三两个大妈把他这事儿当成大事儿，那他这几天相几个亲回来应付老爸老妈也就绰绰有余了。还是得牵着他的宝贝豆豆，还是把他拴在某棵树下，然后偶尔远远地看上他一眼，确定他还在，也就放下心来和大妈们一起跳。开跳之前必然会有大妈和崔凯联系，相亲也好，问候也好，总之崔凯的目的是达到了。就算是不找相亲对象，他觉得跳跳舞对身体的好处也是多多的。虽然他加入的人群年龄有点偏大，但是这跟锻炼没有任何关系。开始跳的时候，夏美英一边调曲子的音量，一边喊崔凯过去。
4: 小崔呀，女朋友有着落没有？你问阿姨没给你介绍吗？
3: 哎呀，阿姨呀，介绍了没成，那姑娘吧嫌我没房。
4: 阿姨这儿啊有个不错的人选，不知道你是愿不愿意去看看。她这几天休假也有时间，是我同事的一个亲戚的女儿，不过不是北京人，是河北的，在北京也有四五年了吧，年龄倒还是蛮合适的，26岁。哎，小崔你是32吧？
3: 哎，对对，阿姨我32。太谢谢您了啊，我这几天正发愁呢，我妈天天追着我要女朋友，我也变不出来呀，我可是急死我，没事整的。
4: 哎呦，那我是明白了，所以又跑来跳舞找我们这些老家伙帮帮忙是不是？
1: 哎呦，小崔真是着急了，阿姨手里啊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姑娘，你呀赶紧跟你夏阿姨联系联系，有时间呀就去看一眼啊。
0: 夏美英答应晚上回家跟对方约好时间再通知崔凯。几天没加入这个队伍，这刚一回归就让崔凯有如此大的收获，这舞跳得也越发的起劲了。一想到老爸老妈还在十渡，心下就稍微安稳一点。晚上回到家，夏美英就把对方的电话用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了崔凯。崔凯回复夏美英，对她万分的感谢。他本来想给那个女孩发个短信，再敲定下第二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但是想想自己显得有点太急迫，既然夏美英已经和对方约好时间和地点，那他也就不用画蛇添足了，以免给对方造成急不可耐的错觉。爱情这个东西啊，火候要把握好，千万不能急于求成。这对于搞文字的崔凯来说，擅长编织很多情感故事，却唯独啊编不明白自己的爱情。第二天这场约会，他希望上天能注定他的成功而非失败，他想自己一定要尽力而为，使上120或者150的力量，让那个女孩为他停住脚步。难道只是为了应付爹娘？他在心底摇了摇头，也未必。他想到，
3: 我这个年龄了，也是该先成个家了哈。但如果对方要房子，我就立即去燕郊首付一套。哎，只要这对方愿意，还能结就结吧，也以免老爹老妈他总是惦记我。这也是为了让他们心安，二来呢，也是给自己人生一个交代，在该做什么事的年龄啊，就去做什么事儿。我也应该做个丈夫，做个父亲，哎，这老了呀还能做个爷爷。
0: 而夏美英把女孩的电话发给崔凯以后，心里竟然惦记起儿子来，然后心里骂自己是贱皮子，想着也不知道洪小燕的月子做得怎么样，凭感觉这次应该错不了，至少有她亲妈监督呢。反正他把该说的都跟亲家说了，后果让他们自负，自己一把年纪了才不去伺候他们呢，出钱就行了，甭指着他再出力了。 他可不是小年轻，这自

0: 真是小棉袄，问他干嘛、吃什么、玩得开心不？虽然每天都是这些话，可是听着舒心呢，说着也舒心。每次和女儿通电话，都能让她内心得到非常大的满足。既然儿子没有打电话来骚扰她，看来这日子过得应该是相安无事的。那既然这样，她这做妈的自然也不便去骚扰他们。她呀，还巴不得这份清静能一直维持下去呢，那她才觉得人生如此的 OK。崔凯看了会儿电影，就打算睡觉了。睡觉前接到了老妈钱念珠的电话，电话里的钱念珠很兴奋的样子，告诉他十渡太好玩了。说完又补了一句，说其实不是说十渡多好玩，是十渡这边的农家院好玩，这种家庭旅馆院子里都有蔬菜和水果，让他觉得回到了农村，偏这里还很热闹，竟然吉特巴都流行到十渡来了。他说他和崔大新还一起跳了，别人都说他们跳得好，要他们留在北京和他们一起跳。钱念珠对崔凯说道，
1: 哎儿子、妈跟你说哈，我和你爸这回打算把吉特巴在北京发扬光大。
2: 啊，为啥呀？
1: 因为我发现你们小区附近哈都没有人跳吉特巴，只有人跳那个啥，那叫啥广场舞，还有那僵尸舞。哎妈，太磕碜了，一点都没派。我呀，得让土气的通州人民变得洋气起来。
2: 哎妈呀，救命啊！
0: 崔凯一听，完了，这老妈和老爹是要扎根在他家里了。他要是不来真的，不找个真的女朋友给爸妈，那早晚是要穿帮的。看来他必须得抓紧时间了。于是第二天的约会，他要百分百的胜利，一定晚得美人归。当然了，他想了想，可以不是美人，只要顺眼，只要不嫌他没房，那就娶了，给彼此一小段了解的时间就 OK。

0: 不是有闪婚吗？闪呗，谁怕谁呀？只要不怕晃瞎眼睛，那就闪。闪了以后，老爹老妈也就放心了，他也就有理由说这话了。先成家，后立业，那以后事业真保不准因为成家而更成功呢。他美滋滋地睡了，期待着做个美梦。做梦娶媳妇儿，这是人生天大的喜事儿，前提是只要没醒过来。第二天下午，钱念珠和崔大新才从十渡回来。当时崔凯正在家里，也就是说他刚刚约会回来。这恋爱还没等谈就失败了，原因呢，在他崔凯，他嫌人家姑娘香水喷得太浓刺鼻子，他喜欢淡淡的香味，似有似无，让你想忽略他的存在，可他偏偏又倔强美丽的存在着，迷人透着娇羞，那是少女的味道。而咖啡馆这张木质桌子对面坐着的这个女人直抵鼻翼的味道，让崔凯无力接受。两个人就说着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对方应该也看出了他的敷衍，草草告辞，说还有场朋友聚会，他是主角，缺他不行，他必须得告辞了，希望他们来日方长。崔凯心说，我和你来日不多，到此为止吧。他心底呀，就对夏美英格外的抱歉，却不知道怎么跟他表达。出了咖啡馆，他想给夏美英打电话汇报一声，想想还是晚上再说吧，这电话也就没打。一路开车回家，路上去了趟超市，买了老妈爱喝的苹果醋。一想到老爹对老妈说的话，现在还想笑，说老妈是妖精，人家老太太满口假牙，老了都怕酸的。可这个老太太是偏不怕酸，就爱吃这酸东西。也不知道她实际年龄是不是户口本上给搞错了，每次听到老爹老妈这些有意思的对话，就让崔凯无比的高兴，心想自己呀，也一定找一个和老妈一样，老了以后还牙齿倍儿好的媳妇儿。都说牙好胃口才好，胃好人的精神头就好，这人一旦精神头好，就会对自己的老公和家人都好。总之啊，这一个好女人浑身上下哪儿都好的同时，一定也会把老公和孩子照顾得非常好的。比如说饮食方面，她告诉自己将来啊，就找一个喜欢喝苹果醋的女孩，喜欢吃醋的女孩才可爱呀。想到这里，崔凯的脑子短路了。林依丽爱喝苹果醋，每次试吃的时候啊，她都会要上一瓶。在小区遇上的那两次，林依丽的手里都拎着苹果醋，那一定啊是个醋娃娃。崔凯想到，没能立即把女朋友带到老妈面前，崔凯在老妈面前各种掩饰，就说女朋友出差还得再过几天才能回来，让她耐心等待。但他也不知道这个谎还能撒多久，他紧锣密鼓地抓紧找另一半，可越是着急，这些大妈们还就怪了，似乎同时晋升了一样，这两天再没人提了。从十渡回来，钱念珠就又回到了从前。那个时候啊，他天天迷吉特巴，没有一天不跳的，就是在来北京之前还和楼下的姐妹们天天晚上跳呢。这换了土壤难道就不跳了？不行，钱念珠告诉自己，这舞还是要跳的，只是现在自己形单影只，也就崔大新和自己跳。他还真不知道所在小区有没有和他们有共同爱好的，能再次形成一个队伍。他呀开始琢磨场地了，他早就想好了，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太隐蔽，要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队伍里来，人多跳得才热闹，才更有激情。崔凯依然在广场舞大妈的队伍里畅快地跳着，小黑豆依然拴在那棵树下。 崔凯下楼的时候，老爸老妈早下去了。他们喜欢在附近遛弯，有的时候能遛到驾校那边的小树林去，说那边风景真好，想不到北京还有这样有很多绿树的地方。崔凯哪知道啊，老爸老妈溜达回来，先是看到了树下的豆豆，然后崔大新牵着豆豆，钱念珠就开始在队伍里寻找，想不到真让他猜对了，儿子崔凯就在最后边跳得正欢实。这还了得，这么年轻的儿子不去找对象，还和一群老太太在一起混，这让钱念珠火冒三丈，冲过去就把崔凯从队伍里给揪出来了。
1: 哎，我说你哈，儿子，你说你一个小年轻，你不去搞对象，你总在那广场舞的队伍里边瞎混啥呀？
2: 哎，不是爸妈，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让人家看笑话？
1: 不是，你挺大的一个小伙子，一头扎那老太太堆里，跟他瞎跳啥呀？你不觉得磕碜呢？你不觉得磕碜，我还觉得丢人呢。你赶紧回家啊！
2: 哎妈，我跟你说，你真激动干啥呀？不是，哎。你别拽我呀，妈！
1: 赶紧走！
0: 钱念珠抓着崔凯的胳膊，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崔大新牵着豆豆跟在旁边，一边走还一边提醒钱念珠注意形象。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4: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1: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9: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8: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6: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六集，
1: 钱念珠也不管路人是不是站着看他们，他只想着呀，赶紧把儿子拉回家，好好审问审问他。这儿子离开自己这几年，怎么变成这样了？简直就是难以置信。
2: 妈，行了，我跳我就不跳，至于吗？我这还不是成全你。
3: 成全我？成全我啥呀？你妈我又不跳那么磕碜的僵尸舞，你妈要跳也跳吉特巴。
2: 啥？吉特巴？那啥玩意儿啊？我咋没听过呢？
3: 什么叫啥玩意儿啊？我跟你说，那是一种标准的快速四步舞啊，音乐可不是这广场舞的音乐，慢悠悠慢悠悠的。
2: 妈，我们跳的也不全是慢的呀，你这赶巧看着我跳的慢的了。
3: 停，你听妈跟你说啊，爵士乐你听没听见？吉特吧也叫水手舞或者是水兵舞，跳舞的时候得用那脚尖和脚后跟点地，得用身体还有那膝盖屈伸吧相互配合，那节奏感老强烈了，情绪还兴奋，我跳那舞我心情舒服啊。你妈我哈跳的是吉特吧，这是年轻人的舞蹈，你要跳你就跳这个，你跟那帮老太太你混个啥劲儿啊？他们呀充其量就是个伸伸胳膊撂撂腿儿，你让他们跳个吉他吧你试试，一个个的都得累趴下。
4: 哎呦，是啊，你看你妈都快成那个水兵皇后了。
3: 你爸呀他是想当水兵皇上啊，他你回头啊让你爸给你跳一个，你说你年轻轻的你跳老大妈的舞你丢不丢人？等回家哈，妈教你，明天呀咱也来这露个脸啊。
1: 钱念珠一想到明天将一露拳脚，心情忽的又好了。第二天下午，崔凯带着豆豆在楼下遛弯，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赶紧躲在假山后面。只见钱念珠正拉着林依丽的手，似乎在问长问短。这还了得？崔凯竟然忘了他是和林依丽住一个小区的，当初只为了视频欺骗老妈，却忽略了这一点。老妈一旦来北京，他们会有很大的机会在小区撞见。这一下可惨了，这结局怎么收拾啊？不知道林依丽怎么回复自己的老妈，他可以想象那尴尬的场面。巧的是，万国珍这时候也出现了。他看着别人抓着自己女儿的手，两个人还撕撕巴巴的，女儿似乎要挣脱那个老女人的手，万国珍不明所以冲过去就跟钱念珠吵了起来。崔凯抱着豆豆赶紧逃回家，他可不想参与到他们当中去，他相信他们自己会解除误会的。
3: 你什么人啊，光天化日之下你就这么拉我闺女，她同意了吗？哎，你就是他妈呀，那太好了。刚才我咋问你姑娘，你姑娘都不吱声。哎，我想问问你，你姑娘和我儿子搞对象的事儿，你早知道了吗？你儿子？你儿子是谁呀？你姑娘对象是谁你不知道啊？我搁老家用电脑还和他们视频过呢，不信你问问你家姑娘。你先说说你儿子是谁，我怎么没听说我闺女她有对象了？你认错人了吧你？哎呀，我不可能认错，当时啊视频了挺长时间呢，我还用电脑截图拍了照片，拿照相馆给洗出来了呢。你不信等我回头拿下来给你看看。哎，姑娘你别跑啊。
5: 哎呀哎呀，丢死人了。
1: 钱念珠说是这么说，但是看人家姑娘头也不回的跑了，对她说的所有话也不接招，眼下她也含糊了，是不是自己真的认错了？
3: 我看你是想儿媳妇想疯了，乱认别人家的姑娘。我家姑娘认你了吗？不，那我记得就是这个姑娘啊。你说和她试过频，那她跑什么跑？视频过总还是对你有印象的吧？那等我回家问问我儿子去。
1: 钱念珠想想也有道理，看来啊这事儿得回去问儿子才行。其实跑回家正上楼的离

0: 伊利也认出了钱念珠，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帮崔凯打掩护，干脆就当不认识跑掉了吧。他赶紧打电话给崔凯。
1: 喂，崔凯。
2: 哎，
1: 是我。看来他们的事情如今已经穿帮了。哎，现在被你老妈认出来了，你说我这以后可怎么在这小区过呀？
2: 没事儿，我会对你负责的。
3: 你神经病你。反正我没承认我跑了，我妈和你妈在交涉呢。
2: 啊，那完了，我他们把姑娘儿子名字一报，那你妈就知道是我出的主意了，那你妈还不得恨死我呀？
3: 哼，恨死你也活该，谁让你出这馊主意的。
2: 哎，你说这事儿整的，哎呀，这下可真玩完了。
0: 在小区院子里和钱念珠的那场误会，倒让万国珍觉得不打不相识，心底下也认下了这门亲。之前他给崔凯介绍女朋友，也把他的情况摸了个清楚，知道他没房有车，又不是北京户口，这都不重要，他们林家有房啊，31厅，就是女儿结婚后住进来再生个孩子也是有住的地方的。这样啊其实更好，他们林家以后就如同多了一个儿子。于是万国珍在女儿面前极力地促成这件事儿。可是偏偏林依丽一听说介绍崔凯给她，她就100个不愿意。林依丽啊是这样一个人，最讨厌别人给介绍对象，在她生命里不管是白马王子还是黑马王子都是不需要别人介绍给她的，她应该早就知道她已经等在这里了，寻寻觅觅寻觅着肯定会找到他的，还用得着别人介绍吗？别人介绍的多没情调啊。林依丽就在心里等着那个他，只等到28岁了还孤家寡人一个。崔凯倒是不招人烦，静下心来。其实林依丽也考虑过他，可是对方不主动追求他，他自然不允许父母包办。他呀不喜欢包办的婚姻，即使那个人是他觉得可以的。眼下万国珍尽力撮合他和崔凯，这就让林依丽觉得有点烦了，语气上也就重了点，这让万国珍很是生气。
4: 闺女，我是你妈，我能害了你吗？再说了，你不同意人家，你还跟人家爸妈是什么贫呢？
1: 哎，我可没说你害我啊，可是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就得自己做主，甭老惦记给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不是你们总要说知恩图报的吗？是个贫多大点事儿啊，视频一次就得以身相许了，我还就得跟他结婚了。
4: 这个崔凯你又不是不认识，算是我介绍的吗？你们不是早就因为小狗互相认识了吗？人家又天天在医院照顾你爸爸，这小伙子我觉得挺稳当的，又不嫌弃我们这些老太太，还跟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的一起跳舞。
1: 快得了吧妈，他呀那是在利用你们呢，你们呀可真是单纯真是傻，和你们打成一片了，那是惦记你们家里的闺女，他那是想让你们给介绍对象呢，这你都不知道，你还真以为他愿意跳那破舞？白给我跳我都不跳，倒贴钱呀我都不跳。
4: 你个死丫头，你倒贴我钱，倒贴不倒贴我都得跳，还看不起我们跳舞是怎么着？
1: 哎，我可没说看不起呀，我是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你看还有谁跟你们跳？崔凯呀他那是有目的性的，你还真觉得他是喜欢跳这舞？这老头老太太跳的，我们年轻人才不会跳呢。
4: 你这是歧视老年人呢闺女，这可不好啊，跳舞是健身，分什么年轻年老的？
1: 妈，我跟你说你还就真别不信，年轻人和老年人跳的舞那还真就是不一样。我就看到网上有个跳吉特巴的鬼步舞的，这些舞你们会跳啊？您蹦过迪呀？那些是年轻人的专利，崔凯要是年轻人的话他就应该跳那些去，跳什么广场舞呀？
4: 有啥不会跳的，你给我百度个视频出来，几下我就能学会。
1: 行了行了妈，我不跟你玩了，我这呀还有活没干呢，不干呀哪天被辞了我就真回来当啃老族。
4: 啃就啃，我还怕你啃不成？ 听我的，找个对象，我看崔凯就挺好，回头啊我跟他说，问问他。
1: 我的妈呀，您老呀可别在这丢人了，哪有自己妈给自己闺女提亲的，笑死人了，把人家牙都给笑掉了你就高兴了。
4: 也是，那我让你夏阿姨提，反正你夏阿姨给谁介绍都是介绍，让她也跟小崔提。
1: 快别提了快别提了，丢人，你家闺女嫁不出去了，要提啊也是她来提，真是沉不住气。
0: 林依丽不高兴了，进了自己的卧室。关于这场被崔凯妈认出来的虚惊，确实也把林依丽吓得不轻，回到家里心还蹦蹦的跳呢，要不是老妈及时救场，她还真不知道怎么应答，当时啊真是把她惊得说不出话来。百无聊赖地打开电脑，点开网址，查看邮件，又打开音乐播放器。林依丽有个习惯，开电脑必须要听歌，工作的时候也得开着，哪怕把声音开到很小很小，小的近乎于听不到，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就在这个时候，邮件有提示音，有邮件进来，打开看到了崔凯的来信，一直对他表示歉意。他说早就对老妈撒谎说女朋友出差了，却想不到在楼下相遇。他说给他造成的误解和不开心，哪天一定好好的弥补。怎么弥补呢？崔凯在问他，他也在问自己。邮件没有回，关闭了邮箱，想想又点开登录，重复看了一遍邮件，想了想回了几个字儿：
1: 你要是想弥补，你就自己想办法，以弥补我心灵的创伤。
2: 必须的，要不然趁我爸妈可以帮我带豆豆，我带你去看电影怎么样？
1: OK。
0: 这个时间夏美英也在电脑前，刚刚给花草浇了水，并且呀、翻了翻花土，松松土，花草会长得更有劲。点开 QQ， 无需输入密码，直接登录了。他的群开始跳了，这个群里有万国珍和其他跟他一起跳舞的姐妹们，自然呢也有李长青。李长青的头像在闪，看样子是在跟他说话。点开来，李长青只发过来几个字：
5: 夏女士，你有多久没进影院看电影的？
6: 忘了，有几十年了吧，每次都是在电影频道看。
5: 电影频道看？我这手里有两张电影票，要不我们去看电影？
6: 不去了，你找别人吧。还是
5: 这票就想给你，要不我都给你，你找女同胞去看。嘿，你可真是胆小，跟我去能把你吃了呀。
6: 你这是激将法，我才不上套呢。
5: 这老夏，你就是胆小，不胆小怎么不敢跟男士看个电影啊？你要什么都不怕，三星天就去看一场。
0: 同一小区的两男两女，李长青和夏美英，崔凯和林依丽，他们在同一天不同的时间段看了同一场电影，因为在不同的影院，所以没有遇到，就算在同一影院也没谁注意身边的人。太晚不说，大家都是奔电影去的，谁还关注除了这个陪自己的其他人呢？眼下这电影院也多，差不多新开发的楼盘各种硬件就随之配备齐全了。假设像崔凯这样宅在家里的消费者，只要下楼找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是一应俱全，根本就不用走太远的路。林依丽也很久没进影院了，身边坐着男子，他的注意力依然被宽大的屏幕吸引了过去。只有崔凯的心理活动一直挺丰富的，比如说他想拉一下林依丽的手，可他没敢。他这次 是将功赎罪的，也不敢造次，期望着下一次在旧地重游，自然会是另一番景象。

0: 而林依丽在被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崔凯赶紧递过了面巾纸。林依丽迟疑了一下接过来，有一种感动是掩饰不住的，越掩饰就越生动。这一刻崔凯特别想拥她入怀，可他知道时机不成熟，他知道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女生。 而那一对结伴看电影的年长者各坐各的位子，并没有越界。夏美英在网店订的衣服到货了，各位啊，都是按照自己的身材定制的。这天晚上，大家穿上统一服装在学校门口集合。夏美英说过了，说愿意订相同衣服的和不想订的都可以留在队伍里。 他不是为了形象工程，只是觉得作为一个集体，应该有一个集体的风度。有个别没定的，远远看到他们穿着相同的衣服，就没有再靠近他们，远远的遛弯去了。这人的思想啊，千差万别，很难达到统一。夏美英也没说不买衣服的不可以跳，偏那些没买的就自动退出了。 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衣服，有厮混进来滥竽充数的感觉，心里就先是不舒服了。夏美英一看队伍锐减了不少，私下里找个别几个谈了一下，让他们和那几个熟悉的递个话，不要介意，衣服不一样，还是可以一起玩的。夏美英私下里就跟万国珍说道：“
1: 老万呐。”
2: 你说是不是我这做法不合适呀？怎么人一下少了这么多？这个呀也不能全赖你，你的想法是好的。其实你说那衣服又没有多贵，咱们作为一个整体整齐划一多好啊！他们想走就走吧，你呀千万别埋怨自己个儿啊！你说我就想不通了，反正也是得买衣服，多这一套又能咋样呢？是他们想不通。 没事的，你看咱这人不还是挺多的吗？我是怕呀，
1: 他们会不会以为我张罗这事儿是为了挣点小钱？
2: 哎呦，不会不会，放心吧。一套衣服的定价呀，我是跟那卖家商量多少回才降下来的。我觉得呀，根本就不贵。
1: 哎，那好吧，那就别想那么多了，反正跳舞也是要个缘分。对呀。
0: 要是因为就这因为一套衣服就离开，我看也没啥可惜了的。可不是，
2: 老夏，你放心啊，我跟你说，就算是这个队伍里啊，就剩咱俩了，我呀也跟着你一起跳。
0: 夏美英心里就很满足了，想想当初万国珍还不想跳舞呢，想不到这一跳起来就爱上了这项运动，越发的不可收拾了。 连老伴看着他穿各式裙子有了怨言，万国珍都不打退堂鼓，竟然还在坚持着。而万国珍心里对夏美英的感激，或许夏美英根本就不知道，当初万国珍身体不是太好，整天病歪歪的，尤其啊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娱乐，一天天过得也就死气沉沉的。自从和夏美英相识以后， 两个人竟然有很多的共同话题，直到一起跳舞。这要知道啊，当初跳广场舞的时候，其实就他们俩人，两个人天天固定时间一起跳舞，这队伍啊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壮大的。他们经历过磨难，从 A 地跳到 B 地，再从 B 地跑到学校门口小广场。 想不到还被那卖服装的男子在地上钉了钉子，扎破了两个姐妹的脚底。虽然男子承认了错误，从此再也没来生事，与他们相隔不远的地方经营着他的服装。之前一个姐妹遭遇不明人弹来的石子，额头打伤，李长青也受了伤，一想起这些，夏美英心里也颇不是个滋味。
2: 你这怎么了？还没缓过神来呢？
1: 哎呀，他们走就走吧，咱们也留不住他们。这个是跟咱们没缘分。你看看身后，咱们的队伍不还是挺庞大的吗？是啊，我是还有点缓不过劲儿来，可能是我想的不太周全，这无意中就撵走了好几个人。
2: 哎呦喂，你快别想了，这怎么还钻上牛角尖了呢？我可

0: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啊，你说这算多大的事儿啊？快快快，音乐走起来，我不跳那脚底都痒了，跳上舞啊，赶紧把晚饭消化消化。
1: 万国珍急不可耐地说道。夏美英找好曲目，站在队伍前排中间，好像大家都习惯把她放在中间的位置上，这是一个领导者的位置，夏美英也已经习惯了，这或许是从第一天开始大家形成的习惯。跳舞第一天只有两个人，夏美英站在前面，后面是万国珍，后来人就多了，就开始在他们身边扩散开来，他俩的位置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一晚相安无事，第二晚夏美英和万国珍还没走到老地方，就看到原有的地方被别人占领了，正有人在跳着舞，那舞显然和他们每晚跳的不一样。万国珍说，好像这是交谊舞 Tango， 一男三女跳的是正热闹，还有两三个在旁边比比画画，一边跳一边学的，一看呢、就是新手，周围还有好多围观的，场面还不算小，这让夏美英不知道何去何从了。万国珍可不愿意了，走上前去说道，
0: 让让让让，这地方我们都跳了好长时间了，写你家名了，是你，你占了我们的地盘了，是我咋的了？这地方是公共场所，啥叫我占了你们的地盘啊？哪儿写你名了？谁先来的谁就先得，没写名就别跟我说这样式的话，你们请便吧，我还得教他们跳吉特吧呢。
1: 钱念珠一副不送客的架势，钱念珠回去没从崔凯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话来。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难。

抽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那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全妹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蒙氏教育是由意大利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所开创的一种备受推崇的幼儿教育方式，一经提出就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生活中周边的很多幼儿园也实行了蒙氏教育，而提到蒙氏教育，就不能不说到

敏感期一词。敏感期是指特定能力和行为发展的最佳时期，比如语言敏感期、动作敏感期、秩序敏感期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蒙台梭利的文章《爱的领悟》，让我们一起通过他的文字去感悟他的教育理念。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爱不是行为的缘由，而是行为的反应。就像星星反射太阳的光芒一样，本能才是行为的缘由，是激励生命前进的创造力。但在创造的过程中，爱无时不在，因此儿童的意识之中充盈着爱，在爱的鼓舞下，他们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儿童在敏感期对外界环境产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视作爱。这种爱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爱，而是指这个字所包含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在爱的感召下，儿童去看、去观察、去领悟。用但丁的话说，这种引导孩子观察四周的推动力叫做爱的领悟。儿童的智慧在于以爱的目光感触世界，而不是冷眼旁观，因此才能看见他人看不到的风景，对爱主动的、灼热的、细腻的、持续的汲取，是童年的一大特征。儿童的爱是纯粹的，他的爱是为了领悟世界、融入世界，因为天性教他如此。儿童将汲取的养分消化吸收，化为身体的一部分，供给自己成长。纵观外界环境，我们发现儿童的爱主要奉献给了成人，成人给予儿童物质上的帮助，儿童则满怀爱意地接受了成长路上的必需之物。在儿童的眼中，成年人是高高在上的，从成年人口中蹦出的词汇就像从不洁的喷泉中涌出的水花一般，儿童咿咿呀呀地模仿成年人的话语，以构建自己的语言系统，而成年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一无所知的儿童展示做人处事的行为规范。模仿成人的行为意味着儿童开启了自己的生活。成年人的言谈举止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它甚至转换为一种暗示，渗透在儿童的言谈举止中。但当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孩子放弃那些推动成长和创造的不可动摇的规则和法令时，孩子便不能从命。这就好比大人在儿童长牙的时候阻止乳牙的萌发。儿童的任性、不听话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内核是儿童对成人的敬爱与创造性冲动之间的摩擦。当儿童发脾气的时候，成年人应当考虑冲突发生的原因，意识到儿童的反抗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我成长而必须进行的自卫。成年人应当知道，儿童愿意服从我们，而且坚定不移地爱着我们，儿童爱成年人胜于一切。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相反的说法，父母是多么爱他们的孩子，或者有些老师会说老师是多么爱他的学生。人们坚称孩子需要学习去爱，爱母亲、爱父亲、爱老师、爱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植物、爱宇宙中的一切。但究竟是谁在教育儿童呢？谁是爱的导师呢？难道是那些将幼儿的一切行为称作任性，又时刻提防着孩子侵入自己私人领域的成年人吗？这些人
不可能成为爱的导师，因为他们并不具有爱的领悟。正相反，儿童才懂得爱的真谛。儿童希望成人陪伴在他们身边，希望获得成人的关注。他们总是对成人说：看看我，到我这儿来吧。到了晚上，当孩子钻进被窝的时候，他会呼唤所爱之人，央求爱的人不要离开。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尚在吃奶的孩子仍希望和我们在一起，这不是因为他想吃点什么，而是因为他想看着我们和我们待在一处。成人对儿童的隐秘爱意毫无察觉，甚至不以为意。深爱着我们的小家伙总有一天会长大，会远走高飞。等到那时，谁还会像他们那样爱着我们？谁还会在睡觉之前呼唤我们，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和我待在一起吧，而不是冷漠地说一句晚安。谁还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黏在我们身边，只为了看着我们？我们抵挡孩子汹涌的爱意，殊不知这份独一无二的爱再也不会重来。我们不耐烦地说：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还有一堆事要做呢。但我们心里想的是要纠正孩子黏人的习惯，不然总有一天我会沦为他们的奴隶。我们想摆脱孩子，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安稳地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孩子一大清早便去叫醒爸爸妈妈，这让大人们伤透脑筋。保姆的任务之一就是阻止孩子扰人清梦，守护父母的赖床时光。但是如果不是爱，又是什么让孩子一起床就去寻找爸爸妈妈呢？清早旭日初升，孩子从小床上一跃而下，例行公事一样跑去寻找仍在熟睡的父母，仿佛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学着健康生活呀，天亮了，已经是早晨了。或许父母的房间此时光线昏暗，窗帘紧闭，因为炽热的阳光并不受欢迎，但孩子还是克服了内心对黑暗的恐惧，摇摇晃晃地走上前，甜蜜而温柔地依偎在父母身边。然而父母却低声埋怨道：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早上能不能不要来吵醒我们？我没想吵醒你们，孩子答道，我只是想来亲你们一下。他仿佛是在说：我不是想来叫醒你们的肉体，我是想来唤醒你们的灵魂。没错，儿童的爱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父亲和母亲终此一生昏昏沉沉，麻木不仁，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生命来将他们唤醒，赋予他们夜已流失的新鲜氧气和炙热血液。这个新生命的一举一动与他们如此不同，每天早晨都会对他们说：该起床迎接新生了，学会更好的生活吧。对，更好的生活，感受爱的一呼一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蒙台梭利强调，通过为儿童提供适合的环境、自主选择的工作及自我纠正的机会，来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和学习。蒙氏教育的侧重点是在儿童阶段，而苏联的苏霍姆林斯基则把研究重点放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主张教育不应局限于知识传授，应培养智力、健康、情感、兴趣、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苏霍姆林斯基的文章，再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眼睛，了解他的教育理念。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我始终认为，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用心灵感知世界，用心灵了解周围的人，不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还包括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教孩子们感受所遇之人的内心状况是沉重还是悲痛，是最为细腻的教育技能。春天来了，校园旁边是一个甜菜种植场，平日有很多农妇在田间干活。每天清晨，当太阳在地平线上露出红彤彤的面庞时，妇人们就已经陆续来田间劳作了。一年级的孩子们也在这时来到学校的花园里。蓝天白云之下，有一间由茂密的葡萄藤搭成的天然教室，浓密的葡萄叶子将炙热的阳光遮挡住了。这就是我们的美之房，我们经常在这里欣赏。

0: 望望蔚蓝色的天空，听听百灵鸟的歌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还热爱他很幸福。我对孩子们说，看到别人幸福满满的样子，我们大家也都由衷的开心。另一位妇人每次拐到那条田间小路时，都会顺手摘几朵野花，从她的眼神中我们能感受到她的开心幸福。田间有处泉眼，缓缓流淌出的泉水灌溉着草地，有两位姑娘走到泉水边，以水为镜，整理梳妆，欣赏自己的芳容。孩子们，你们看，他们的眼中充满了对美好的向往。还有一位眼睛黑黑的妇人，她摘了好多野花，坐在树桩上编了一个小花环。当然，这么小的花环也只能是给小女孩戴。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仔细观察她的眼睛，一定会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但是，同学们，你们看，那儿还有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妪，她的眼睛充满了悲伤，目光中夹杂着烦恼和痛苦。这会儿她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骄阳，又看了眼掩映在一片绿荫中的小村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们看，她不是去田里，而是走上了通向村子的那条大路。她在路边摘了一些野花，来到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前，一边献花一边啜泣起来。孩子们，你们现在目睹的是人类最伟大的悲痛，一位母亲的悲痛。她现在往回走了，又路过咱们的美智房。你们再认真观察一下她的眼睛。孩子们屏息静坐，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连小草和树叶都一动不动。我们又一次目睹了这位母亲悲伤的眼神，她转过头，依依不舍地看着墓地，发出阵阵叹息。此时，任何话语和解释都是多余的。孩子们已经明白，这位母亲的孩子在战争中牺牲了。我给孩子们讲了这位母亲的不幸，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后来，我一节又一节地上了很多堂课，教孩子们用心识人。我们去田野里，坐在乡间小路旁，身边经过的人络绎不绝。看着一个人的面庞和眼神，孩子们就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有的人对生活很满意，有的人在追求着某种令人兴奋的美好，有的人看起来好像只是很疲惫，还有一点冷漠。不，他内心的情绪也不太好。还有的人心事重重，可能是被日常琐事拖累，也有可能因为某件重要的事焦虑。快看，这个老爷爷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孩子们精神一振，紧张起来，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眼神。他很痛苦，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要去问一下怎么才能帮帮他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着。他们走到老爷爷身边问道，有什么能帮您的吗？老爷爷用温暖的手抚摸着吉娜的小脑袋，沉重地叹了口气道，哎，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帮不了我，我的妻子刚刚在医院里去世了，我现在要去找一辆车，我们一起生活了47年呢，你们帮不了我，但我现在心情轻松一些了，你们都是善良的人。
1: 孩子们的情感素养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是一个长期而微妙的过程，要求教师行事有分寸，心思细腻，善于思考，熟知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这句话是说，以道为志向，德为根据，仁为依靠，而游于六义之中。求也退，故进之；游也兼仁，故退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冉求总是退缩，所以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约束他。翻开《论语》，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提出过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的先进教育思想。无论是孔子、蒙台梭利，或是苏霍姆林斯基，他们的教育思想都在启示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家长，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让每一个灵魂都能绽放独属于他的光彩。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四十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

0: 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游乐场里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谁能想到这娱乐圈最高质量的男团舞台竟然在游乐场呢？啊，之前呢，这网上留了这么一段视频啊，什么视频呢？相当带劲儿的在舞台上唱跳的视频。乍一看呢，还以为是什么娱乐圈推出什么新团了。只见这闪耀的灯光下，几个长腿帅哥整齐划一的舞蹈，干净利落的走位，放这个选秀节目里边啊，闭眼都能进 A 班。不止这个舞台效果堪比演唱会，现场的气氛呢也是格外炸裂的。台下的观众拼命地挥着手机啊，甚至荧光棒，整片区域都充斥着哇好帅呀这样的一些尖叫，让人不禁心生疑惑。我在游乐场吗？这难道不是什么 live 现场吗？是的，这不是什么新晋选秀男团的见面会，这是之前啊广州某游乐场的一个表演项目。众所周知，对于国内大多数有点名气的游乐场来说，每年的十月呢都是办活动啊冲业绩的大日子，但是对于这个游客来说，却如今呢只意味着一件事儿啊，就是一年一度的看帅哥的时间又到了。曾几何时，各大游乐场对于营造沉浸式体验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了恐怖这个单一维度里，热衷于在园里安插各种什么狰狞啊什么阴森的这种面孔，还动不动着举着电锯到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机关枪一样，吓得路人是惊慌失措。现在呢变了，人现在开窍了，发展出了全新的流量密码来造福人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帅哥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这股游乐场颜值经济的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不可考证了哈。目前呢，只知道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全国身高超过 1.85 米的、面容英俊气质佳的年轻男性都会不约而同地分散到各大游乐场的 NPC 队伍里。有妹子就感叹啊，说跟朋友去这个游乐场玩，结果呢，见到的帅哥比过去的20年加起来的还要多。还有朋友说啊，这人生中第一次为颜值花钱，居然是花100多块钱买的游乐场的门票。其实呢，前两年网上就曾经火过一些游乐场帅气 NPC 的一些情况哈，但当时的风格包装比较粗糙啊，几乎全靠帅哥们的俊脸来支撑，装扮呢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一色的这个韩式短发，黑白配色的大衣或西装，嘴角呢再抹点这个什么血液的那种痕迹啊，除非帅得特别出众，否则呢很容易脸盲。但现在呀，他们已经是悄然细分出了不同赛道，不妨称之为当代帅哥陈列馆、游乐场界101。个别游乐场甚至还推出了盲盒 NPC， 从冷面机长到开朗医生，从青春车手到儒雅书生，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帅哥们做不到的。人设模糊的 idol 无法在娱乐圈里红得长久，同样的道理啊，一个真正出众的帅哥 NPC 也绝对不可能像一些时尚街道什么街拍的那些男孩们啊那样俊俏却普通。 只不过呢，在明星圈子里呢，你充其量呀，只能找到什么猫。

系男友啊，犬系男友，猴系男友啊之类的。但是走进游乐场大门，你还能发现什么吸血鬼男友啊、僵尸男友啊、小妖精男友啊等等。事实上呢，今年帅哥 NPC 们的造型呢已经细分得非常离谱了啊，这个程度也是非常夸张。那按常理来说，在扮鬼这个领域呢，像和帅往往很难兼得，于是呢很多 NPC 是另辟蹊径，开始鼓捣出一些不用在脸上做太多文章却能够自带氛围感的造型。换句话说，像不像无所谓，哎，咱帅就行了，穿件红衣服就是月老，贴一对耳朵就是狼人啊，这些都不重要啊，反正呢你来看的不是这些装扮，而是这些帅哥。没几个妹子能够在帅哥近在咫尺的时候保持理智，尤其是对方还表现得非常的热情。你看啊，之前这个广州有一个打扮成这个鬼版的宁采臣的这个 NPC 就直接火了啊，每次出来呢都会被迷妹们啊这个团团围住啊，就说哎呀帅哥，我们要拍照吗，好不好啊。虽然你觉得啊这可能不太合理，这两口子明明是聂小倩，好像他才是鬼吧，怎么这宁采臣也是鬼了呢？但是你跟他互动的时候，你想的却是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你的小倩。你看看多尴尬。热情确实是这些游乐场 NPC 魅力的主要来源。网上一个妹子跟喜欢的帅鬼合影，随口吐槽了一句，照片里自己发疯太大，对方直接把手呢悬在了脖子的头顶上。没关系，我来帮你挡住他。连十八线小网红参加活动都免不了摆摆架子，只有这 NPC 帅哥们把你看作尊贵的消费者。无论你游客是热情还是羞涩，只要无意间眼神一交汇，他们就会迅速给你给出我看见你了哟这样的一些反馈。然后呢贴近镜头打最热情的招呼，没准呢还附带好几个绯闻呢。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些帅鬼能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倒不是因为完全的因为颜值特别高。 NPC 原本以素人为主，从前几年开始，很多游乐场呢为了拉高这个话题度和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寻找一些网红合作了。现在呢很多关注度较高的 NPC 本身呢也都是一些网红，一条视频呢也有几万点赞，自带不少粉丝。去年呢某游乐场的活动话题呢在微博上也是收获了2.5亿的浏览量啊，主要因素呢就是靠这个红人去引流。兼职 NPC 呢也成为了这个游乐场和小网红之间的一些双赢的生意啊，逐渐在演变了。不过呢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什么，这个脱离了游乐场环境之后啊，很多人的帅气和魅力都有所减退。你比如重庆啊，有个长得特别像这个王鹤棣的一个帅哥啊，在游客他拍里妥妥的清冷系的帅哥，但是点进他主页之后啊，你会发现五官还是帅的，但是总感觉少了一些气质。另外一位呢 NPC 啊，就是平时呢属于那种古风博主啊，自己账号里呢主要拍一些这个变装视频，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油腻感，反倒是在游乐场里扮将军，潇洒中还会带着一些少年的清爽。有网友也是犀利的指出哈，说在素人帅哥这个赛道当中啊，游乐场的 NPC 可能是最需要氛围感来衬托的，大部分的活动呢也都是属于这个灯光昏暗的情况下，是不是啊，这天然的呢就能隐去一些外貌的细节的不足，哎，所以呢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了匹配园区效果， NPC 们基本上还会标配浓妆啊，整套造型做下来，只要你身高够了，身材好了，谁也不会盯着一位吸血鬼的五官去抠细节。网上呢还有兼职 NPC 拍摄过的一些换装视频啊，开头看起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衣服一换装一化，那就是才貌双全里的游乐园 NPC 扛把子。另外呢成年人去游乐园呢也是图一乐啊，你不要说平时什么看不到这么密度这么高的什么帅哥了啊，就算是不够帅，只要气氛到了，哎，你也不会去在意那些一丢丢的小瑕疵。就像开头时候说的那样啊，游乐场男团多少呢有些歌的表现有点翻车，不仅气口不对还有点跑调，但是这么多长腿给你跳舞还开全麦，姐妹们你们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或许可以说游乐场不仅是游客们的南瓜马车，也是 NPC 们的南瓜马车，让他们拥有瞬间变帅变美的能力。尽管其中最受关注的永远是一些网红啊，但很多素人 NPC 只要妆发在线，个性够开朗，也经常会被路人拉出合影，短暂的去当一当明星的乐趣去体会一下，甚至呢会有粉丝对自己念念不忘，在网上啊来一起捞一捞这个帅气小哥哥或者漂亮小姐姐。
事实上啊，如今这

个去游乐园做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大学生心中的一些最棒的兼职的职业了。想象当中不仅能打扮得非常的 dream 啊，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免费进园感受氛围，甚至还能收获一些美美的照片，何乐而不为呢？但很快呀，你会发现逗 NPC 固然快乐，做 NPC 可不见得快乐了。本质上跟10年前发传单兼职没什么区别啊。由于这个很多帅鬼 NPC 呢只在特定日子营业，最近经常有游客就抱怨自己没看到帅哥了，只被各种丑丑的鬼吓一路。嗯，确实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丑丑的鬼本来也不想穿成这个样子呢？很多人满怀憧憬要做走在园区街头的美艳吸血鬼，最后却只能穿着白色套头衫去鬼屋吓人了。啊，之前不是还有这么一个视频嘛，就是游乐场里训练僵尸演员的视频，让很多沉迷在扮鬼快乐里的年轻人是大惊失色。只见几十名 NPC 呢列好队列啊，卡着节拍练习着脱腿转圈，什么扑人迈步，就会让人感叹，还以为都是即兴发挥呢，没想到现在演个僵尸门槛都这么高了。但更多 NPC 兼职的啊，他们也有话说，说什么呢？说人家至少还是份长期工作呢。很多冲着好玩去应聘 NPC 的年轻人打的都是日结兼职工啊，每天呢从下午站到晚上拿几十块钱工资，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为爱发电了。当然也有人回忆自己应聘的经历啊，说这个面试官呢总共就问了俩问题，第一个能接受工作时长是多少，二啊家住的远不远，就这俩问题。这问题一啊，是因为游乐场 NPC 不多，需要几个点位来回跑，可能前4个小时在童话镇扮女巫，后4个小时啊你有可能跑到这个未来城市里扮机器人了。这个问题二呢，说的就是因为这个游乐场大家都知道啊，开在城市边缘的，夜场结束的又比较晚，如果呢你赶晚班地铁啊，一般情况之下呢就不会考虑了。而这位原本对 NPC 怀有无限憧憬的朋友，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毕竟是份工作，而工作是不会让任何人而快乐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游乐场里啊最吸引你的东西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听说快乐谷当中有很多帅哥 NPC 在表演节目，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4: Oh my god， 天哪，我这360度无死角的帅气容颜，每天早晨起来照镜子都需要重新适应一下，今天会有多少迷妹排队等着和我拍照呢？
3: 哇，正好赶上开场秀啊！这些1.85米的大长腿帅哥，天哪，全都是，都好帅呀！
4: 现场的朋友们，举起你们的双手，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3: 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哎呀，这个帅哥跟我的 idol 张小虎长得好像啊！
4: 大家好，我是队长丹尼斯，今天你们的快乐由我负责，想拍照的请这边排队。
3: 哇，可以跟他拍照，好棒哦，我一定要拍一张，可是队伍好长啊，不知道要排多久，要不我先

0: 谁合影呢？
1: 啊，我的队员都在那儿，我们可以轮流去洗手间的。
0: 你们要在游乐场工作多长时间呢？
1: 从早晨9点到晚上10点。
0: 这么辛苦啊，真的好辛苦。哦，对了，我包里有巧克力，我给你拿一个。
1: 不用了，这就是我的工作，习惯就好。那我就过去了。
0: 嗯，拜拜。
1: 再见。
0: 哇，丹尼斯和张小虎长得好像啊，都好帅哦。姐妹们都没空陪我，不过能跟丹尼斯合影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人的生日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1: 美女。
0: 丹尼斯，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哦，我手机刚才落到洗手间了。你刚才说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0: 你听到了。对，我一个人玩是不是很丢脸呢？
1: 怎么会丢脸呢？我觉得不管几个人来游乐场就是要快乐，你要是不快乐，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走，我带你玩。
0: 啊，你带我去？你不用工作了吗？
1: 我正好要去恐龙俱乐部，你要是准备去那儿玩的话，我偷偷把你带进去，就不用排队了。
0: 真的吗？那个项目很火，每次都要排队很久呢。
1: 那还等什么？走吧。
0: 哇，好多人在排队呀。
1: 嘘，你跟着我走员工通道啊，别说话。
0: 嗯，谢谢你，丹尼斯。
1: 举手之劳。
0: 你们那个男团现在不用表演了吗？
1: 上一场结束了，下一场要1小时以后才开始。
0: 那你来恐龙俱乐部干什么呀？
1: 扮恐龙呗。
0: 啊，里面的恐龙都是人扮演的吗？
1: 啊，也不全是，大部分是电子的，有几只小型的是我和其他人扮演的，可以活跃一下气氛。
0: 你说的活跃气氛是指的可以吓唬我们对吧？
1: 也可以这么说，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我去那边换衣服。
0: 嗯，谢谢啦。
1: 刚才忘记问那个美女叫什么了，不知道一会儿出去还能不能看见她。
0: 这里面好黑。哇，好高的恐龙，这个是霸王龙，那个是三角龙，都好可爱。不知道丹尼斯扮演的是哪条恐龙。
1: 我看到他了，要不要吓唬他一下呢？
0: 这里面究竟几只恐龙是人扮演的呢？啊，救命啊，救命啊。
2: 嘘，是我，是我。
0: 丹尼斯吗？
2: 嗯，嘘嘘。
0: 哦，嗯，我知道了。嘘。刚才真的是把我吓死了，再帅的人扮演成恐龙都挺吓人的。
1: 嗨，美女。
0: 丹尼斯，这场演出结束了吗？
1: 嗯，结束了。我一直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0: 哦，我叫小白。
1: 小白，嗯，还挺适合你的。
0: 觉得我被吓到的样子很像白痴，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很可爱。
0: 是吗？下面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巨人国。
0: 我这个个子应该不能进巨人国吧？
1: 确实进不了，巨人国要求身高1米以下的小朋友才能进。
0: 那好吧，我去坐过山车。
1: 祝你玩得愉快。
0: 哎呀，走了半天腿都要走断了，感觉所有项目都被我玩遍了。哇，前面还有魔术表演，我去看看。
3: 先生们，女士们，
0: 这魔术师还贴了大胡子。哎，这不是丹尼斯吗？
3: 哪位朋友愿意上来配合我一下呢？
0: 我。
3: 哦，这位美女举手了，那就请你上来吧。
0: 你好，丹尼斯。
3: 那个来吧，看到我手上的扑克牌了吗？你随便抽一张。
0: 就这张吧。
3: 好的，现在放回去，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 啊，终于可以下班了，累死我了。喂，啊，张总，
4: 嗯，结束了。
1: 我想问问，是不是这周做完我的合同就到期了，我就可以不用再为你卖命了？
4: 对，我想回去拍戏，而不是在游乐场里扮恐龙。
1: 我是张小虎，不是丹尼斯。
0: 丹尼斯。

小白，你还没走啊？原来你就是张小虎。对于游乐场，什么最吸引你啊？送各位一段话：游乐场是一条神奇的时光隧道，可以偷回一点点一点点的休闲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1: 你

从满心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晰